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我市企业放弃假期休息，开足马力赶生产，攻坚创新破难题，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眼下，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目前已进入试产的关键阶段。这个五一假期，1100多名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紧锣密鼓进行全工序、全设备的联调联试，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1: 目前，尝试储能电池生产的搅拌、涂布、滚压分切、切叠、装配等工序已全部完成联试联调，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产品的优率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根据市场的数据优化工艺，同时我们也紧盯烘烤、注液、浸渍、化成、容量等后工序，争取五月中旬完成试产，为六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可以使电池储能容量实现数倍增长，制造能耗可降低13%。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常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升电网的灵活性，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破解气风气光的难题，让

0: 坚守生产一线，开足马力赶制农资订单，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需求，助力春耕备耕后续工作稳步推进。
1: 眼下大唐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企业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一线。
2: 在锅炉区域，我们精细把控酸洗作业全过程，用严谨操作筑牢机组安全根基，同时逐项梳理动力厂实验相关工序，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
3: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全力保障一号机组168小时试运，二号机组催管工作圆满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1: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企业服务，出台多项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全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假期，我市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4: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万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5: 搁门口都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下天。
6: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7: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8: 我们将继续发挥生命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1: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9: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10: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洗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9: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

0: 念融入设计。
1: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0: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1: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0: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2: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0: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3: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I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4: 五一假期，菏泽市中医医院在大剧院广场开展大型中医药义诊暨文化惠民活动，将优质诊疗服务和养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
6: 海神马祖，
7: 各位龙王，
6: 马祖，我代表东海全体水族恭贺您荣升海神，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管海里的事情，你管海面的事情。
8: 恭喜海神，贺喜海神，马祖有钱，本王请你到西海去做客。
9: 盛情欢迎海神莅临我南海观光赐教。
8: 海神，北海你不能不去，你永远是我北海龙宫的座上宾，随时恭候你的大驾光临。
6: 哎，按照人间的习俗，这东南西北东为首，应该由我们东海先请，你们依次而行。
10: 是啊是啊。
7: 多谢各位龙王的恩宠器重，妈祖初为海神，是仙班里的新兵，无论资质、先职、年龄，各位龙王都在我之上。往后我的职责就是跟水打交道，不免要和各位龙王来来往往，也请各位龙王多多帮助，多多指点。
6: 啊，
8: 马祖客气了，往后我们还要仰仗海神多多关照呢。
7: 龙王言重，马祖不敢。
8: 马祖啊，玉皇大帝授权你组建水禽仙班，你有什么想法呀？
7: 妈祖刚刚任职，还没有什么想法。
8: 哦，这好办啊，玉帝给你划拨18名水禽仙班的成员，我们四海人才济济呀。不如我们四海每处给你找4名才气高、法力强的能者加入你的水雀仙班，再加上玉帝划拨给你的千里眼、顺风耳归于你的属下，这样你的仙班就都齐了，既省事又快捷呀。
6: 本王儿子最多，我回去以后挑选2位追随你的左右。
7: 妈祖岂敢使唤龙子？
9: 不光可以使唤龙子，就是我们龙王，你只是也是不在话下呀。
8: 对对对对，妈祖以后有事尽管吩咐，我们四海一定会鼎力相助啊。
7: 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如此看重我，妈祖实在受宠若惊。
8: 应该的，应该的。

0: 往后啊，马总有些事该管，有些事就不要管，有些事该向天庭通报，有些事就不要向天庭讲，这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各位前辈，赤脚大仙还有事吩咐，妈祖先行告辞，日后再向各位龙王讨教，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走吧。
2: 哎，别走啊，
0: 别走啊！这本王可有话说呢。
3: 哼，神仙还没坐够一天，就把我们几位老资格的老神仙撂在一边，架子不小了。哼，
1: 千里眼、顺风耳，
4: 在，
1: 你们名列仙班比我早得多。我在凡间的时候就听说过二位的大名，现在让你们屈尊我的属下，真是太委屈你们了。
5: 海神客气了，我们兄弟俩能为海神效劳，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4: 往后我们为海神之命侍从。
6: 东海龙王来了
1: 没有啊？
6: 啊，龙王是隐身前来，我能听出他隐身带动的一丝风声。
1: 真不愧是顺风耳。龙王找我有事吗？
7: 马总，你是海神，小王听玉帝娘娘的意思，今后你更多的将是在我东海履行职责，按周易之说，东为阳，所以我是龙王之首。因为东海地界复杂，海域广阔，我难免有管不着或者管不过来的地方，还请海神高抬贵手。
1: 龙王，你好比一头猛虎，可是猛虎却奈何不了自己身上的虱子，而我是抓虱子的小鸟，虱子没了，猛虎岂不更加清爽舒畅啊。
7: 好，说得好。哎，这是一颗夜明珠，号称日不落，是东海龙宫的宝贝，今后海神不分昼夜的在海上救护，特别是在夜晚，它可以照亮海面，请笑纳。
1: 龙王，无功岂能受禄，还请龙王自己留着吧。
7: 海神不给我面子？
1: 龙王面子很大，但妈祖胆子很小，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受不起。
7: 无论如何，还望起海神笑纳。
1: 赤脚大仙，我在这里。
7: 回见。

0: 殿，就遇到了四海龙王，把我们围住，一时难以脱身，让大仙久等了。
1: 是啊，是啊。以前四海龙王呢，不希望有海神的存在，如今他们眼见无法抵制了，便开始拉拢，希望你这个海神成为他们的保护神呢。
0: 我方才也有所体会了，他们是不希望我管海里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怕我把海中妖魔行凶害人的恶行告上天庭。
1: 原本大海距天庭甚远，凌霄殿难以监管，现在有你这个海神天天与海打交道，他们害怕你抓住他们辖区的短处，抓住他们属下的尾巴，所以想巴结你，甚至利用你。
0: 大仙放心，我绝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
2: 大仙，你位高权重，在天庭极具威望，请你向玉帝谏言，将四海龙王也划入水雀仙班，统一归海神妈祖

0: 节制，
1: 这样四海太平可期，三界和谐有望啊。
2: 这个建议甚好，海神总揽海事，统管龙王，待时机成熟，本仙一定禀奏玉帝，将四海龙王纳入水雀仙班。
3: 千里眼、盛风儿，你们先去忙你们的事情吧。
0: 那我和顺风儿手头还有一些天庭的差务没有办完，待结束后我们即去你的麾下听命。
1: 属下告退。
3: 大仙，我现在才知道我前生的灵异渊羽娘娘，以及你和观音菩萨点化和培育，尤其是我羽化成仙封为海神，更是你的鼎力举荐，妈祖感激不尽。
2: 妈祖，今天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修行得来的。
3: 要不是师父的点化，徒儿再怎么修行也是徒劳的。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4: 哎，阿嫂阿嫂，过来一下。你说妈祖阿姐升天以后还会回来吗？她会不会永远住在天上了？
5: 你傻呀，妈祖是海神，这天上又没海，她怎么会住在天上呢？
4: 可天上有银河呀，他住在银河也不奇怪啊。
6: 他现在是神仙了，住在哪里都一样，他一切要以神职为主。我看呢，这个家他回不来了。
5: 你说那他和宗伦的婚姻这还算吗？我看啊，他们两个缘分怕是已尽了。
4: 尽了就尽了呗，反正他们也有名无实
5: 啊。什么？
4: 哦，我说反正他们也各有各的事儿。
2: 这是天律，你现在是仙尘，一定要熟读它，一切都按天条行事，否则你会受到惩罚呀。
3: 弟子明白，弟子绝不做违背天条的事。
2: 哦，还有，这是玉皇大帝赐给你的妈祖神邸，我从神籍处替你领出来了，连宅名都刻好了，妈祖神邸。
3: 妈祖神邸，这是我的宅子。
2: 是啊，还有你的水雀仙班。
3: 这个宅模做得真是精巧，结构也繁复，若要以它的样子来修建，那得要花多长时间啊？
2: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这种宅模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便赋予了它玄机。妈祖，如果你从1000尺的高空把这座宅模落入地上，宅模落地，它便是一座1000尺的神宅；如果从10000尺的高空扔下，它就是一座10000尺的神宅，而且一应俱全。
3: 这么神奇啊。那师父，我的神邸应该离地多少尺才合适啊？
2: 你还有你的18水雀仙班都要居住于此，这样离地5000尺吧。
3: 5000尺。

0: 太大了，弟子想三千尺已足够用了。
1: 哦，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谢师父。

0: 不行，美洲岛上突然多出了这么大一个宅子，这会吓坏乡亲们的。
1: 哎呀，今天这收获可真不少啊。
2: 哎，奇怪了，今天这院子怎么这么整洁啊？
1: 哎，是啊。哎，哟，阿天，你看怎么这衣服都洗完了呀？
2: 是，
3: 这柴也都劈好了。
2: 哎，是你们出门前做的吗？
3: 没有啊，
4: 真是好奇怪啊。那不是，
0: 阿爹、阿嫂、桂花、
2: 母娘。默娘，哦，以后要改称呼，得称你为妈祖了。
0: 阿爹，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你的女儿，你还是叫我默娘吧。
2: 哎，那可不行啊，这可是玉皇大帝赐给你的封号啊，我们必须改口，必须改口。
1: 嗯，嘿，妈祖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回来一会儿了。
3: 妈祖阿姐，这都是你做的。
2: 哎呀，玉皇大帝封你为海神，可不是让你来干这些家务活的呀。
0: 阿爹，不管我是什么仙官神职，我都是你的女儿，女儿孝敬阿爹，这是应该做的事。啊，对了，饭已经做好了，大家进屋吃饭吧。
3: 好啊好啊，我们得尝尝海神做的饭。
1: 来，阿爹。
0: 阿爹，你尝尝，这是我亲手给你打的米糕。
2: 嗯，好吃，真好吃，你们也尝尝。
1: 哎，好好好，
3: 我也尝尝。
1: 我也尝尝。
2: 嗯，好吃啊。
3: 嗯，很好吃。
1: 嗯，真好吃。
3: 嗯，
1: 我看这以后就叫妈祖糕算了。
2: 嗯，好好。
3: 这个好。
2: 哎，你们再看看，看看，看看这些菜啊！哎呀，都是我最爱吃的呀！
0: 其实我只不过是入了神级，多了一个海神的封号，改了一个妈祖的名字而已。多亏赤脚大仙和观音菩萨，他们用法力封住了我的魂魄，保住了我的记忆，我做事才和以前一样。
3: 才不一样呢！你呀，不仅是身份变了，最主要的是经历了生死轮回。前几天呢，我们还在说呢，妈祖阿姐被封了海神，该住在哪儿呢？哎，你总不能再住在娘家吧？你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你也不能再住在夫家了吧？你现在可是大神仙了，
0: 你就不用操心了。玉皇大帝赐给我一座神邸，
3: 是吗？
2: 在什么地方啊？
0: 你们看，
3: 就送给你这个。玉皇大帝不是送给你一个哄小孩的玩具吗？
0: 桂花，你不知道其中的玄妙。好了，一会儿吃了饭，我们就去给神邸选一个宅址吧。
2: 嗯，好好好，那抓紧吃饭，我们一会儿去选神址啊。乡亲们都来了，
5: 妈祖保佑，妈祖保佑，妈祖保佑。
0: 各位乡亲快起来吧。
5: 妈祖啊，你现在已经是神仙了，哪有凡人不拜神仙的呀？妈祖保佑，妈祖保佑。
0: 各位乡亲，玉皇大帝赐封我为海神，以后海上不平之事、危难之时，妈祖定将责无旁贷。各位乡亲，都快起来吧。

0: 娘娘阿叔，我是海神妈祖，也是你从小看到大的默娘，你快起来吧，大家都快起来吧。以后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1: 哎呀，那太好了，大家住的都那么近，以后我们可以天天来看你了。
2: 哎，那可不行啊，妈祖现在是海神了，她救苦救难责任重大，连玉皇大帝呀都赐给妈祖一座神邸呢。
3: 神邸？哎呀，神邸在哪儿呢？
4: 哦，各位乡亲啊，刚才我们正要去挑选这个神邸的神址，既然大家伙都在这儿，那就一块去选吧。啊，
3: 好好好。
4: 哎，乡亲们，走吧，一起去。来呀、啊、来呀、啊。
0: 乡亲们，你们说我这座神邸安在这儿合适吗？
4: 我看这里可以，这片空地也没有什么用，更不会影响别人出行，就选这里吧。
5: 这么小个东西从高空落下来，会不会被风刮进海里去啊？

0: 太神了！
1: 干的什么事？
0: 哎呀，神仙建房子就是快，一扔就成了，真神了！妈祖，让我们进去看看成吗？
2: 我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打开看看。各位请进来吧。

0: 将来还有18个水雀仙班的成员呢。
1: 哦，自从你升天以后啊，姐夫就出去做官，我便搬回干爹家住了。现在我要和你住一起，我要好好照顾照顾你这个大神仙。
0: 我不需要你的伺候了，不过你可以搬过来跟我做个伴。
1: 太好了，你答应了。哎呀，这一下我也能住神邸了。我虽然不是神仙，可是我神气啊。那子阿姐，咱们上去吧。
2: 说实话，这个妖女她是否还记得前世发生的一切，本王子心里确实没底。
3: 按惯例，人死如灯灭，一切都没了。
2: 那是惯例，可妈祖是否是个例外不得而知啊。不行，本王子得想办法试探他一下，看看他还是不是记得前世发生的一切。

0: 凡夫无足轮，拜见妈祖。
1: 你我二人之间无需行此大礼，快起来吧。
2: 是啊，快起来吧。
0: 仙凡殊途，下官不敢怠慢，宗伦敬听妈祖教诲。不知妈祖驾临，有何垂教？
1: 这真的不像以前的你，快起来吧。
2: 是啊，快起来吧。哎呀，这日子不多，你俩变化都不小啊，一个在天庭做了仙尘，一个在人间做了知县，一个仙服加身，一个乌纱压顶，就是只有我桂花还是原来的桂花。
0: 是啊，恍如隔世。

0: 妈祖阿姐，你这海神是极品官啊，是知县大还是海神大呢？
1: 仙职是不论品的，不过纵伦现在是百姓的父母官，倒是责任重大。
2: 是啊，各行其事，但责任都一样重大。
1: 你们这是要搬家吧？
2: 哦，是，
3: 我要上任了。

0: 马总，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除了海上救援抢险以外，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设法查清众渔民何故被劫持，设法救他们还家；二是组建我的水雀仙班。那时，我便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拥有了一支海上救援的队伍。
0: 马总，虽然你已经是神仙了，但是有一些难事你仍然办不了。如果遇到这样的难事，交给我，我来办。
1: 如此甚好。宗伦，这座老宅你打算怎么办？
0: 这间房子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回忆，我要永远留下它，等有空的时候回来看看。尤其要面对这堵墙，回忆我们的过去。我们虽然没有真正做过夫妻，
1: 你我二人间的缘分已经尽了。
2: 这island is over there.
3: Yeah, not far.
4: What a wonderful scenery.
3: Yeah.
5: Mr. Hansen,
6: yes.
5: Get ready to put him to shore.
6: Aye, sir.
7: That rock looks like a turtle. See?
4: Really?
8: Just 拿那条船当诱饵，把祖印出来。

0: 殿下，你明明知道他是妈祖，你怎么还问你是什么人？
1: 蠢，我是在故意试探他。看来他前世的记忆的确已经全部失去，他没有丝毫认识我们的迹象，更不知道我们已经让他死过一回。
2: 确实，咱们这次可以高枕无忧了。
1: 这下本王子就放心了，便可全力以赴，争取早日登上龙王的宝座。
3: 我们可算是逃过了一劫呀！
0: 不过从我们跟他交手来看，这妖女成了海神之后，确实是法力大增啊！哼，
1: 等本王子掌管了东海，我就可以公开与妈祖抗衡，到时候有的是办法收拾他。
4: 哇哦！
5: 嗨 ，Miss Carter，

0: I miss you so much.
1: 哦，我的老朋友，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0: 彼此彼此。
1: 啊，
0: 来，屋里坐。
1: 我看坐在这里就可以。
0: 就这里。
1: 嗯哼。
0: 好，请坐。
1: 谢谢。
2: 啊，毛子阿姐救命啊！毛子阿姐救命啊！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3: 桂花，你拿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2: 哎呀，当大神仙架子也大了，接一下呀！
3: 哎呀，哎呀，好沉呐！
2: 这包东西是你的，这包是我的东西，累死我了。
3: 宗伦回泉州去了。
2: 啊，回了。哎呀，对了，你去救人还顺利吧？
3: 这次救了一艘外邦的船，还是杀我的那帮海怪作乱。
2: 啊，那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全都杀了，为自己报仇啊？
3: 我是海神，专门在海上救人的，而不是杀人的。不过这次故意不动声色，让他们以为我失去了前世的记忆，这样的话一面打草惊蛇，可以彻底的查清他们的底细和罪行。
2: 哦，原来你这是欲擒故纵啊。
3: 算是吧。这次跟宗伦学的那些外邦语还真的派上用场了，不像上次闹了那么多的笑话。
2: 真的太好了。
3: 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2: 啊？打开看看。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您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把菜花椒，弯弯娃娃送来个如花似玉的嫩娇娇，嫩娇娇。我可要快乐少用。

去送行，一夜未回真蹊跷，我不是说话他漏了地，被高赞看穿了几条，再不然行着湖中船翻了，要不然下船他奔上了腰，无奈何

金钱啊金钱，那高老张要是顺顺当当送来个新娘，你就落个字儿。他要是不答应，你就落个门儿吧。

0: 哎呦，这回来了！哎，
1: 回来了！
0: 亲事可曾答应？
1: 答应是答应啊！
0: 哎，小姨，快去发酵，快去发酵！
1: 大官人，你别急，别急，这件事儿，咱还得再商量商量嘞。
0: 哎呦，这，你还商量个啥？你是不知道，我那心早都不归位了呀！
1: 那高老员外非得让你亲自过户迎娶的，
0: 这更好了，我正想去风光风光呢。小姨，快去把你老太爷的全副知识都摆出来。哎，
1: 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不知道，那这里边还有个缘故呢。
0: 有啥缘故？快说。
1: 我来问你，当初替你回文相亲是谁去了？
0: 我表弟前行。
1: 看看当时回文相亲的时候，他去哑巴他看的是清清楚楚，话都能划得下来，如今换了你这个面貌，你去岂不坏了大事了？

0: 有孽障吗？
1: 谁知那高老张并不古怪，顺顺当当许亲来。当时要是我自己去，到如今怎能够进退两难，下不来台？是我的姻缘很有人带，五百年前有安排。高家已受了冤家聘，纵然是死了也得一出卖。你看我今番过虎去。

0: 想狡辩，呛！你看呀，
1: 呛动不牙低头谁，要是闹翻了，不一定谁吃亏嘞。
0: 吩咐只是认灯，人马脚夫都带上家伙，给他来个冷不防，我先下手。
1: 大官人，这件事要是闹到。

0: 官府就更不好办了。
1: 即便闹到官府，我先修花魂更帖为证，不发脚是他赖活的不是。
0: 咱还有个骗婚之罪的呀。
1: 什么骗婚之罪？连一个屁钱也不值，小小七品县令能把我尚书公子怎么样？
0: 哎呀，大官人，这常言说得好，平地老虎潜水龙，你咋有劲儿？你到时候用不上啊你啊！这个，
1: 刘晨啊，莫这样吧，你就再去一趟。给他说武将县里没有这个规矩，叫他从许送亲啊。
0: 大官人，我跟那高老员外说过好多遍了、向那高老员外为了选郎择婿，让亲人们引了许多不是，如今想了个好女婿，他定然在这亲人面前的好好夸耀夸耀。他不肯送亲啊？
1: 他又不肯送，
0: 对，
1: 我又不能去迎。
0: 是，
1: 那你说这个老婆我算讨不成了不是？
0: 哎，大官人，我看你呀、还去养养钱大官人吧。
1: 你放屁！赔偿事都他的，老袁事都我的，你跟我有仇？你喝着我的，吃着我的，你咋不跟我一试呢？你
0: 大官人，他赔偿不过一世，你却受用一辈子，是不是？
1: 我的妻子自然是我的受用。
0: 大官人，体谅体谅这做媒人的难处吧。
1: 胡说，分明是你编排好做我的老院儿。哎，
0: 大官人，赶快拿个主意啊！
1: 去吧，请你钱大叔来。
2: 是。
1: 大官人，去去去！
2: 有请钱大叔。来。

0: 事啊？什么事啊？
1: 哎，姑娘，你看，我们都想见妈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仙，你就让我们见妈祖一面，就一面啊，就一面啊，就一面。
0: 你真当妈祖是你妈是你祖啊？想见就见，成天这么多人，我哪儿应付得了啊？哎，光是昨天吧，我沏茶就沏了100多杯呢，这不把妈祖累坏，你把我给累死。哎
1: 呦，早知如此，我就昨天来好了。
2: 对呀，我就想见妈祖一面呀。
3: 我也有事求妈祖，我家的大肥猪快病死了，妈祖是神仙，肯定能帮我把猪治好。
0: 妈祖呢只救人不救畜生，你还是直接找个屠夫吧，一刀杀了吃了多好呀。
4: 听我说，姑娘，
5: 听说妈祖的银手镯，哎，是他的护身法器，神力无边。我的银手镯却不能打人，我想让妈祖给我的银手镯施施法，让他也变成武器，这样谁也不敢欺负我了。
2: 真有意思。
0: 这样吧，把你的银手镯给卖了，用卖的钱呢买把刀，这刀啊不仅成武器了，还能成凶器呢，是不是啊？啊！大家啊，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这是妈祖神邸，你们就别吵了，快回去吧啊！
3: 哎呀，要见一面，要见一面。
0: 各位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
6: 姑娘，我叫周淑丽，是从高里赶来的，专门来找妈祖，有要事相求啊，一定烦你通报海神一声。
0: 哎呦，你说这些人谁不是专程赶来见妈祖的呀？真有事啊，那你就去妈祖庙吧啊。
6: 可是姑娘，我已经去过妈祖庙了，他们说妈祖不住在妈祖庙里，在那儿见不到妈祖本人呀。
7: 是啊，
0: 妈祖不住在妈祖庙里，可他的神像住在妈祖庙里啊，你对着神像祷告，如果妈祖认为你的要求合理，他也能办到呢，他自然就会显灵接见你了。
1: 哎呀，你说是，你就让我们见一面吧啊！
8: 你说谎，我的要求既合理，他又能办得到。可我几次来到妈祖庙，对着妈祖的神像，我是又上香又磕头的，但妈祖就是不显灵，所以我才来到这里。今天啊，你无论如何得让我见妈祖。
0: 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8: 我吧，我都30而立了，现在还没成亲。这凡间的女子啊，我是一个也看不上。你说是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七仙女下凡许配给董永，这件事儿让我特别的感动，所以我今生立志要找一个天上的仙女儿做老婆。哎，笑笑笑笑笑什么笑？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有什么可笑的？我实在没有路子，上天无门呐。我又没有董永那么旺的桃花运，所以说，这听说玉皇大帝已经把妈祖封了海神了，所以啊，我就匆匆赶来了。妈祖肯定认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不是有七个女儿吗？我让妈祖做个媒，我就做董永的姐夫啊。实在不行的话，我寻常的仙女也行啊，像什么嫦娥呀、织女也行。
1: 别想了，别想了，织女已经嫁给牛郎了，你到底想什么呢？别痴心妄想了啊！
0: 哎呦，我说你啊，你真把妈祖当媒婆了呀？
8: 这妈祖不是救苦救难吗？我都30岁了，还没媳妇儿，这苦还不大呀？就让妈祖救救我呗！
0: 这样吧，做媒婆这我在行啊。你不就是想找一个神仙做老婆吗？我给你介绍两个美女神仙给你认识。
8: 此话当真？
0: 绝无戏言。
8: 那我先给你磕头了啊！
0: 哎，这可不够啊，得3跪9拜才行。
8: 说磕就磕，我磕了啊！谢谢姑娘，谢谢姑娘替我做媒。
0: 哎呀，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8: 谢谢姑娘，
0: 起了吧，起了吧。
8: 太好了，啊！
0: 哎， 我就说啊，这天上的疯婆电母，个个都法力无边，把他们介绍给你啊，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儿啊，对不对？哎，别跑啊你！哎，怎么跑了？我不能白受你跪拜啊！你快点回来啊！哎呀，妈祖阿姐啊，你看我昨天把我的腿都跑断了。今天啊，我把我的嘴都磨肿了，你看这慕名而来的人比当初相亲提亲的人还要多呢。
9: 桂花，对人要客气点，确实有事找我的人可以让他们进来，没事的人呢也要婉言谢绝，不能凶巴巴恶狠狠的。
0: 这不凶点恶点怎么把他们赶走啊？我是钻进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9: 事情是多了些，可是你的练功之事不可懈怠啊。
0: 是，徒儿愿早日修成正果，跟随妈祖惩恶扬善。

0: 又有人敲门了，快去开门。
1: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了，看你应付上百人之后还能客气得起来。
0: 我去就我去。
1: 你可是海神，你可不能当恶人，还是我来替你当吧。妈祖阿姐去天庭了，她不在。
2: 桂花。
1: 姐夫，怎么是你啊？
2: 你妈祖阿姐当真去了天庭了吗？
1: 姐夫的面子啊，比那玉皇大帝的面子还大呢。你一到啊，阿姐立刻就要从天庭回来了。
2: 是吗？
1: 进来吧。
2: 来，请。
3: OK。
2: 来。最近这段时间啊，来探望你妈祖阿姐的人还真多啊。
1: 是啊，她可累了。我更累，一天见上百人，求阿姐的人那更是五花八门的。还有想让阿姐当媒婆的呢。
0: 宗伦，船长。
2: 哦，妈祖，我当年任朝廷外事的时候，和外邦呢有一些贸易的往来。这位考特尔船长就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我多年前出访外邦的时候有过贸易往来的好伙伴。如今呢，考特尔船长经常来我大宋。
4: 妈祖你好，妈祖很伟大。
0: 船长你好。
2: 这次我带他来呢，一是感谢妈祖之前救了他的船、他的货以及他的性命，其次呢，考特尔船长有一件事情想请妈祖你帮忙。
0: 有什么事情？
5: 考特尔在去年经过南海鸡鸣岛的时候被海巴莫尔斯抢劫，掠走了他的妻子
4: Percy。 我的妻子 Percy，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是否安好。
2: 这个莫尔斯是个西方恶魔，法力很高，而且精通各国语言。那个海巴莫尔斯就盘踞在南海的一个鸡鸣岛上，那个岛不大，一声鸡叫就能传遍整个岛。在那个岛上，莫尔斯经常打劫往来的女人，把她们掳到那个岛上，又把她们奴役起来。所以这次考特尔特别想请妈祖
5: 帮助他去一次鸡鸣岛海峡，解救那些可怜的姑娘们。
4: 求求你妈祖，救救那些女孩子，救救我妻子。
0: 如此恶魔，天理难容。虽然南海鸡鸣岛很远，

0: 但是我不能袖手旁观。船长放心，我会择日会会这个摩尔斯，救出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受害人。
1: 他已经答应你了。
2: 谢谢马祖。马祖在上，我是从高丽村专门赶来求见马祖的。在高丽海域出现了一个水鬼，凶险毒辣，古怪残忍。有人遇此水鬼，他会迅速从海里跳出，口含毒沙喷洒渔民，凡沾上这种毒沙的人便身患怪病，日渐消瘦，不治而亡。近来水鬼更加猖獗，害人越发频繁。近一个月里，高里全村已有几十个村民中了他的毒沙，纷纷患上怪疾，只能卧床待毙。求求马祖，救救高里人，亲自出面除掉水鬼，保我高里百姓太平。
0: 宗伦，船长，我现在有点事情，先去处理一下。
1: 马祖，你这头上以前都是泛的红光吗？现在怎么变成黄光了？
0: 来不及跟你解释，让桂花告诉你，我先走了。
1: 哎，马总，哦，
3: 他是菩萨还是天使？
4: 如果海上有人遇险，马祖的头上啊就会闪现红光；如果他闪现的是黄光呢，就不是去救人，而是去见人。
1: 那马祖要去见谁啊？
4: 如果有人在妈祖庙的神像前求妈祖办什么事的话呢，如果这件事情应该办必须办，妈祖也办得了，他的头上就会有黄光出现，他便会立刻显灵接近求他办事的人。

0: 见过海神妈祖，
1: 平生吧。
0: 我叫周树立，不知海神是否还记得我？
1: 啊，我想起来了。你是海盗的三寨主周树立。
0: 妈祖好眼力，好记性。自从妈祖将黑甲岛海匪解散以后，我就回了我的老家高里村，以捕鱼为业，告别了强抢豪夺的匪盗生涯，日子过得平静踏实。
1: 处理海盗的善后事宜，你是出了力立了功的。
0: 我还得感谢妈祖当年引我走上了正道，这次我前来拜见妈祖是……
1: 你的请求我已经知道了，救苦救难是我的职责使命。你回去告诉乡亲们，我稍作安排，四日之后便到高里为乡亲们医治怪病，捉拿高里鬼。
0: 我替高里百姓叩谢妈祖。
2: 哎，阿姐，你回来啦。
1: 宗伦他们呢？
2: 哦，他们有事已经走了。
1: 桂花，我已经想好了，宗伦现在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要再照顾我了，你去泉州照顾他吧。
2: 哎呀，姐，姐夫呀，现在是知县大人，照顾他的人多着呢，还有梁叔呢，用得着我吗？
1: 那不一样，他现在虽然是知县大人，但他还是孤身一个人。我和宗伦已经是前世的事儿了，他需要一个女人去照顾。
2: 哦，你的意思我有点明白了，你还是想把我许配给他？
1: 你不愿意啊？
2: 那算命先生说我们八字根本就不合，我跟他成亲我会克死他的，你不会让我去害他吧？
1: 那个呀，是宗伦的小计，他给你的八字是假的，其实你们的八字还真是恩爱夫妻命。
2: 这吴宗伦竟然敢欺骗我，真是可恶至极。

0: 你不要再怪宗伦了，他那时候主要是怕对不起我，万一我要是没死回来了，那他就真的觉得为难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要是结成夫妻是合情合理的。
1: 阿姐，那我去陪他，谁照顾你啊？我要跟随你得道成仙，伺候你总比嫁人强吧。
0: 我呀，到时候会组建一个水雀仙班，有十几个神仙在这儿陪我呢，那时候的妈祖神邸可就热闹了。你还怕没有人照顾啊？倒是你有没有仙缘还不知道呢。
1: 阿姐，我不嫁人，我能陪你多久就陪你多久。
0: 桂花，你是个凡人，你要把你有限的生命和一个男人结合在一起，你要用你的温柔感化他。
1: 阿姐啊，我看你的那些什么温情啊，温柔啊，就像你的法力一样，我也喜欢，可我这骨子里没有啊。
0: 啊，吴姐说的对，没有融化不了的冰，没有捂不暖的石头。汪小凡那么古怪暴躁的一个人，都被吴姐感化得变了样，所以宗伦他也会慢慢的被你的温情打动的。
1: 可如今我也只配做他的丫鬟呀。
0: 宗伦他不是那种讲究门当户对的人，再说了，你现在是我妈祖的义妹，就算配皇子也绰绰有余啊。
1: 这也是啊。

0: 妈祖真的把你盼来了。
1: 我说了要来就肯定会来，你先领我去看看那些得了怪病的乡亲，然后再去擒高丽鬼。
0: 嗯，妈祖今天如期而至，我把全村患怪病的人呢都集中到了一起，这样你看起病来方便又省力。
1: 你想的倒是周到，我们走吧。
0: 好，妈祖这边请。
2: 哎呦，桂花小姐，请
3: 请。
2: 哎呦呦，哎这哎呀，哎这哎呀，
4: 何人击鼓啊？带上糖来，带上糖来。
5: 民女桂花叩见知县大人。
4: 桂花，你来干什么呀？
5: 民女桂花有状要告，请知县大人为民女做主啊。
4: 告状？说吧，你要告谁啊？什么事？
5: 民女告的这个人很有来头，请知县大人为民女做主啊。
4: 有来头啊？不会是要告妈祖吧？哎，如果是要告妈祖的话，本官可是无能为力啊。如果告的不是妈祖，你竟可以请妈祖为你做主，跟我扯不上什么关系吧？
5: 此人不是妈祖，此事妈祖也管不了，此人是知县大人。大人，你敢为民女做主吗？
4: 哦，明白了，你要告汪诗琪啊。哎，可是汪诗琪已经不是知县大人了。不过你如果真是有冤情的话，只要你拿出证据来，我一定为你做主。
5: 此事比较机密。
4: 哎呀，你们都退下吧。
5: 啊，
6: 退下。
0: 妈祖你看，这些乡亲啊都是中了水鬼的毒杀才患怪病的，就这几天全村

0: 都已经死了好几个了。
1: 快起来吧，我就是来救大家的，我先给大家治病，再替大家抓住高李鬼，都快起来吧。

0: 阿伯，把手给我。
1: 妈祖，求求你了，救救我们吧，求求你。
0: 大家不用着急，我给大伙开个方子，你们很快就会没事了。
2: 那太好了，你开了方子，我马上就到镇上去抓药去。
0: 我的方子不用抓药，
3: 药已在其中了，把药给病人贴上。
0: 那先把这些都给大家分发下去。
4: 这个能治病吗？
2: 来，给你。来，马上
0: 大家都把它贴在额头上。
5: 我告的这个人呢，欺骗我青春，毁我幸福，害得我至今孤身一人。我告此人坑蒙拐骗，弄虚作假，欺我单纯。我告此人道貌岸然，表面上人模狗样，实则小肚鸡肠，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
6: 耽误你的青春，欺骗了你的单纯，还欺骗了你的感情。你说的这个人是不是玷污了你？
5: 恰恰相反，我主动投怀送抱，奉送贞洁，他都不要我，他让我都熬成老姑娘了，还单身一个，他让我失去了本应得到的幸福，他伤了我的自尊心，他让我痛苦不已啊。知县大人，你一定要听民女做主啊。
6: 我明白了，你是喜欢一个男人，但是这个人呢并不喜欢你，而且他成了亲，让你觉得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5: 大人英明啊，这正是民女最大的冤情啊。
6: 来到这儿，这里是衙门，不管你这种冤。再说了，这件事情跟汪诗琪有什么关系呢？啊？
5: 谁说是汪诗琪了？啊？汪诗琪是坏，可也不能什么屎盆子都往他身上扣啊。我要告的这个人呢，不是前任知县汪诗琪，我是要告现任知县吴宗伦。
6: 我？你是不是没事干胡闹啊？
5: 哎，我问你啊，我告你是不是空穴来风？
6: 何止是空穴来风，简直是无稽之谈。
5: 哎，你还耍赖是吧？
6: 我怎么了？
5: 你当初给我个假的生辰八字，造成我俩八字不合这假象，是不是你干的？
6: 你怎么知道了？是不是妈祖告诉你的？
5: 吴宗伦，你欺骗良善，你该当何罪呀？你该如何赔偿我的损失啊？你对我的身心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你知道吗？
6: 我这……
7: 吴知县、吴大人、吴老爷，你得给民女归还做主啊！
6: 哎呀，你说了半天，你不是来找我做主的，是来审我的呀？
5: 你难道不敢审吗？
6: 鬼娃，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可是你拿着默娘所谓的遗嘱做尚方宝剑来压我，这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只能出此下策啊。对不起，我向你赔礼道歉了。
5: 轻描淡写的一句道歉就够了？
6: 什么？
5: 我要你赔偿我的损失啊。当初如果不是你作假，我们俩早就儿女成堆了，我被你害得至今孤身一人，夜夜守着空房，你耽误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你罪过可大了，你知道吗？

0: 哎呀，行，既然这样，我赔偿你，不管是什么，赔钱、金子、银子都行，你尽管说。
1: 我要你赔人。
2: 啊？

0: 位乡亲们，你们现在身上的怪疾已经好了，都站起来试试看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头上的符拿下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吗？
1: 不全是啊，哪也不痛了。
0: 大家快快起来，大家快快起来，你们的病都已经好了，现在我就要去捉拿高李鬼。
2: 你还算年轻，我们呢就赶紧成亲，加倍恩爱，这样呢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吧。
3: 是不是妈祖给你出的主意啊？
2: 不是妈祖给我出的主意，而是妈祖给我下的圣旨。我这个老婆你该要的时候没要，现在你不要也得要啊。我桂花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3: 好好好好，过来过来过来。我告诉你啊，这里可是衙门，不是你家，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成何体统啊。
2: 你也知道体统啊，当初你为什么要骗我？哼，我劝你啊还是迷途知返吧，你呢早点娶了我，要真心的疼我。哎，不许睡在墙上啊。反正你也没那本事。
3: 你给我出去，出去！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出去！

0: 你真生气了？哎，你别生气，你知道我这脾气是属鞭炮的，一点就炸呀。妈祖阿姐一再告诫我要温存、温柔、温情，可是我真的没有这些嘛。
1: 哎呀，出去！
0: 好好好，我不闹了，我出去还不行吗？我出去了，我真出去了。
1: 哎呀！
0: 这案子还没结案呢，你不许随意撤啊！
1: 知道了，知道了。嗯，知道了。

0: 暴力鬼，海参妈祖前来降服你，还不赶快束手就擒？
1: 妈祖，我听过，我倒想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擒我。切！

0: 各位乡亲，这个就是你们所说的高里鬼。
1: 妈祖，我们请你来抓水鬼，你怎么抓来一只小鸟啊？
0: 它本不是一只鸟，这个水鬼魔法高深。
2: 原来作恶多端的水鬼是一只鸟啊！
0: 他本来想变成一只鸟逃走，最后被我的金簪扎中了翅膀，所以才没有逃走。高里鬼，你还不快现身！
3: 饶命，妈祖饶命啊！
1: 妈祖，他喊人无数，杀了他！
3: 求求妈祖开恩，别杀我，饶了我吧。
0: 高里鬼，你为何屡屡害人？
3: 妈祖，我也是被妖怪所杀，受那厉鬼调教，才做了那么多害人的事情。
0: 你是否愿意归顺我，改邪归正，弃恶从善？
3: 我愿意，我愿意，求妈祖开恩，只要不杀我，我一定痛改前非。妈祖，你大慈大悲，放我一条生路吧。
1: 妈祖，他的话不能信，一定要杀了他，杀了他！
4: 对呀、啊，
1: 杀
4: 了
0: 他！乡亲，我是海神妈祖，我只有救人的职责，没有杀人的权利。乡亲们想一想，你们是杀了他好呢，还是留着他这条命，让他弃恶从善，将功补过好呢？
1: 能让他弃恶从善，这比要他命好啊！不过他要是反悔怎么办呢？反悔怎么办？
0: 有我的监督教育，他不敢。倘若他要是真的在做恶事，以我也可以制服他，甚至禀报天庭治他的罪。
1: 好，有妈祖的亲自管教，那我们就放心了。乡亲们，那咱们就服从妈祖的处置吧。
3: 好，
1: 好吗？
2: 那我们就要听妈祖的。
0: 高里鬼，你先起来吧。
3: 谢海神。
0: 玉皇大帝命我组建水雀仙班，我看你有几分本事，又知海事，如果你能够将功补过，好好表现，我能够让你加入水雀仙班行列。倘若你仍做恶事，我定不饶你。
3: 啊，是是是，我愿意接受海神的任何考验。
0: 好，那你就随我回湄洲岛的妈祖神邸吧。
3: 啊，是。
0: 还有，你这个高里鬼的名字应该改掉，既然你现在弃恶从善，我就给你改成高里正吧，意为改邪归正。
3: 谢妈祖赐名。
5: 原来这小伙子，
6: 小伙子长得还真漂亮呢。
1: 谢妈祖赐名。
0: 好，
7: 妈祖神仙，
1: 妈祖神仙，妈祖神仙。

0: 高礼正，我有些累了，你小心行船，我打坐一会儿。
1: 哦，妈祖，您放心吧，等到了岸，我叫你。

0: 一阵。疼死我！你这是怎么了？你是在拿捕鱼的刀扎自己的腿吗？
1: 马总，我
0: 我忘记给你交代几句了。八族组建水雀仙班，不是赶热闹，而是要渡一些仙人在海面上救苦救难。他们这些成员必须胸怀坦荡，无私无畏，而不能心胸狭窄，唯利是图。
1: 我知道了，马祖。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害人如害己，你明白了吗？
1: 我做人时读过一些书，这道理我懂。
0: 这我就放心了。

0: 妈祖，到岸了。妈祖，
1: 这么快就到了，那把船拴住。

0: 妈祖，你看
1: 这是什么？
0: 当初你能伤我一鱼叉，那也是偷袭。你当初没有伤我性命，我也饶了你，咱们俩两清了。我走了。
1: 高礼正，你忘记你说过的话了吗？
0: 哼，我法术不比你差，凭什么要受你的约束？走了。你用的什么邪术？疼死我了！骨头都快成粉末了！
1: 高礼正，我看你有仙缘，善意度化于你，没想到你在船上，你要用船桨、渔网和凶器对付我。
0: 你都知道了。
1: 方才你那一股紫毒杀，若是寻常人早就瞎了双眼。妈祖没有教过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害人就如害己吗？

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

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为什么弹得这么快呀、
2: 啊、奶奶，弹得快才显得我熟练呀。
1: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2: 嗯，听到了。
1: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3: 乡亲，为兄我把你们呐，往表弟呀，咱俩多多的包涵。十来二号来到，老夫去把亲办，这一回还得求你儿子上前。

0: 这男子太武装，血目骗魂丧天良，高家千金被你骗，又把我千金命接上。
1: 爷爷，你上谁家呀？你
0: 爹，兄。

0: 子不君子，干脆一句话，你是去还是不去吧？
1: 表兄，此事断难从命。
0: 好啊，前请。小前请抬杠枪，你读书，我。

0: 寻常，你岂能依偎在我怀刚肠？
1: 啊，你住了，
2: 你不要假死我来装腔啊！我反正是你。

0: 看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话说了有千千万，算我嘴上没实惠白说。你不去算了，我自己去，弄穿了樊城是一场官司，告下我也受不了你。
1: 呀，
0: 当官人当官人，你可万万去不到呀。虽然说你有钱有势，人家前大官人如今有功名，将来还有前程，要是告到县衙再判一个土木狂天之罪，这十年还罚。
1: 打住，
0: 嘴别打了。
2: 这个
0: 该的功名事倒还小，还得发配充军来。
1: 那还得发给充军的还得。
3: 前妻。

0: 钱大官人，你们是表兄表弟嘞，如今的表兄有了难处，你不拉他一把，以后见了面，恁哥俩还咋敢说话嘞？
1: 哎，是啊，这不过是一点小事，就这都不肯前去。常言说，万事莫求人，真是一点也不假呀！我惭愧，
0: 大官人，我惭愧。

0: 向大官人，
1: 在常言说得好，君子有成人之美，事成之后，哎，恁表兄还会亏待你
0: 啊
2: 啊
0: 啊！
2: 表弟，你替我迎亲回来转，为兄我给你定银言，张王里招人一见，你别管为兄我花多少钱。
0: 老兄，将何等话来，我请问死啊！

0: 阿表弟，
1: 表兄啊，表兄不必如此，快快请起。啊，表兄，表兄，
2: 今天你要不答应我跪死在这儿，我都不去了。
1: 表兄，快快请起，我
2: 咋着？
1: 从小。就是
2: 那我都起来了。哎呀小姨小姨
3: 少爷，
2: 快去湖边订十号大船，腊月十八过湖迎亲。
3: 是
2: 有事儿到了高府不要贪杯无事，回来之后我定。
4: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十代佳酿。

0: 尽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不中心
1: 呀，你放心吧，你
0: 哎，表弟请转，戴维兄准备准备去迎亲，
2: 表兄。

0: 来的钱，
1: 请正是
0: 有福不在忙，我福
1: 他跑断肠。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

0: 夜夜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

0: 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7: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
8: 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
6: 9.9块一头。
9: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捏这海参！
8: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10: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11: 哎呦，确实是这一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12: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 我非常满意。
13: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

0: 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

0: 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4: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3: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5: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6: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0: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轩可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轩可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汇捐人创业贷、农单贷、

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商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商银行与您相伴。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我市企业放弃假期休息，开足马力赶生产，攻坚创新破难题。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眼下，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储能产业园目前已进入试产的关键阶段。这个五一假期，1100多名工人放弃休息，坚守岗位，紧锣密鼓进行全工序、全设备的联调联试，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1: 目前，长治储能电池生产的搅拌、涂布、混压分切、切叠、装配等工序已全部完成联试联调，设备运行状态良好，产品的优率也达到了预期。目前技术团队正在根据市场的数据优化工艺，同时我们也紧盯烘烤、注液、浸制、化成、容量等后工序，争取五月中旬完成试产，为六月正式投产打好基础。
0: 这个总投资130多亿元的省重大项目，应用多项新工艺、新技术，可以使电池储能容量实现数倍增长，制造能耗可降低13%。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30几瓦时常时储能电芯、20几瓦时常时储能系统的产能规模，有效提升电网的灵活性，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破解气风气光的难题。让绿电真正存得住、送得出、用得稳。
2: 我们的 InfiCell 1175万时常时储能专用电池，不是简单的把电池做大，而是全球第一款专门为4小时及以上的常时储能场景做的原生设计电池。单线的产能相较上一代提升200%，电芯的缺陷率也能控制到 DPPB 的级别，是真正的灯塔级智能制造。同时，我们也会凭借零碳模式和技术先发的优势，把中国的常时储能方案和产能推向全球，助力国家的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也为我们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常时储能产业高地，贡献我们的力量。
0: 五一假期，在鄄城县山东上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假期里生产车间繁忙有序，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工人们加紧生产，严把质量，全力保障各类农药产品供应。
3: 对我们农业科技企业来说，假期更是抓强生产、保障农资供应的关键时期。假期期间，公司30余条全自动生产线全部开工，全体员工坚守生产一线，开足马力赶制农资订单，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需求，助力春耕备耕后续工作稳步推进。
0: 眼下，大唐运城630度国家电力示范项目已顺利进入投产关键阶段，企业的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坚守一线。
4: 在锅炉区域，我们精细把控酸洗作业全过程，用严谨操作筑牢机组安全根基，同时逐项梳理动力厂实验相关工序，隐患排查不留死角，不漏一处。
5: 今年五一假期正是项目投产的关键期，我们发电部全体职工坚守岗位，在岗在位，全力保障1号机组168小时试运，2号机组吹管工作圆满。

0: 完成，确保机组如期投产发电，以实际行动为地方能源保供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大唐力量。
1: 假期生产不松懈，发展干劲不减弱。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企业服务，出台多项惠企政策，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全力为企业生产经营创新发展保驾护航。五一假期，我市众多重点企业坚守岗位，抢抓生产，以实干实绩彰显企业担当，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根基。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2: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哥们儿可都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半月下点。
4: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扩大转向，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野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5: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野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野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6: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品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野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1: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7: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8: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洗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7: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9: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7: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9: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
7: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

0: 厂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三成，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1: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0: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2: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I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3: 五一假期，菏泽市中医医院在大剧院广场开展大型中医药义诊暨文化惠民活动，将优质诊疗服务和养生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4: 活动现场，前来咨询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菏泽市中医医院精选多科室骨干医师和资深专家，组成义诊团队，免费为群众提供脉诊、问诊、血压测量等基础诊疗服务。专家们耐心倾听群众健康诉求，细致分析病情，针对慢性病调理、骨关节不适、亚健康改善等常见问题，量身定制中医调理方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养生知识，解答疾病预防、康复护理等疑问。
5: 把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现场问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健康科普宣传，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增强大家的健康养生意识。
4: 活动还设置中医特色疗法体验区，免费为市民提供艾灸、推拿、耳穴压豆等服务，让群众亲身感受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切实提升获得感。
6: 我老婆的颈椎不是多好嘞，这个颈椎老虎嘞，光头晕，今天这不是又体验了，我头上的刮的血疼，又刮腰青椒，又刮腰青椒，两个包头都刮过来了，觉着作为以后，哎呀，很舒服。
4: 此次义诊活动覆盖整个五一假期，除日间诊疗服务外，晚间还增设中医文化夜市活动，既打通了中医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更丰富了群众假期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传播，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和认可度。
3: 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口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4: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7: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4: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8: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4: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3: 五一假期期间，郓城县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新人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

0: 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1: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2: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1: 近年来，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3: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4: 这场小月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理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告别牡丹的雍容，菏泽又迎来了芍药的娇艳。眼下各色芍药花开成海，或含苞待放，或盛放吐蕊，把田野装点的绚烂多姿。下面跟随镜头共赴这场繁花之约。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我市一线工作人员以奋斗姿态，诠释劳动精神，以实干担当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五一假期近郊游，让市民家门口邂逅美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
7: 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扬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

0: 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敲击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一条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

0: 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待家人

0: 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1: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呢，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压

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025年很不平凡。当年轮走过春夏秋冬，停在这一年时光的尽头，浓重的一笔也在一张大考的试卷上落下。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我们锚定后来居上目标，聚焦四个定位，推进实施六大工程：菏泽经济、一份含金量。

0: 量更高、韧性更强的答卷，为“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一张非凡的答卷，这张答卷里，我们读出了稳的格局、进的步伐、心的动能壮大和韧的特性凸显。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一场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了，透着妩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河长制10年来，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2: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0: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

0: 城市的血脉。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何则，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1: 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2: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0: 好一幅壮美的菏泽画卷啊！十四五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人民破浪前行，迎难而上，走过了山河岁月风霜，走得坚实而有力量。
2: 这张答卷里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分量，承载着全国文明城市的荣光，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站在十五五的起点上回望，我们的答案里有汗水，有担当，有成就，有辉煌，风物壮美，人民幸福，充满梦想。
1: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人民报告，
3: 请人民

0: 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 来自菏泽的中国航天员宋令东向家乡人民问好。庄子先生，您生于斯，长于斯，钓于浦水，而后有逍遥游。殊不知，先生，2000多年后的今天，您思想的翅膀都没有我们今天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0: 是吗？
1: 是的，神州飞天，北斗引路，西河逐日，悟空、墨子、慧眼，探索宇宙奥秘。这些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对探索宇宙的浪漫想象。
0: 哦，若夫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哉哉。如此看来，

0: 我深以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靠的是步履不歇。
1: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人笑我禅宫清冷甚是寂寞，岂不知现在的我也有了亲戚来看我。
2: 2004年，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嫦娥。来自嫦娥奔月这则浪漫的古典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在太空留下了足迹。这是一段属于我们的浪漫，是中国航天的浩瀚诗篇，点燃了更多人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
3: 我们是来自菏泽一中天宫课堂的学生，2022年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4: 菏泽一中成为此次天宫课堂的三个地面分课堂之一，这次活动在我们心中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0: 同学们，载人航天工程如同一部历史长卷，一步步书写着辉煌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项壮丽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在未来，欢迎同学们加入航天队伍，
5: 更具航天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0: 承载华夏儿女数千年梦想。一条路终于在天地之间日渐清晰而壮阔，心怀星辰大海。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的飞天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断探索太空的奥秘。
5: 逐梦星辰，航天梦。

世界乐彩，天下之中魅力何则，一都四乡阡陌人涌，香飘云翳乍如初见，魏子遥皇倾国倾城，古曹州今菏泽，四声通衢，人杰地灵，黄河侧畔高铁呼啸，殷殷展翅，焕乎文章，梦中彩笔，牡丹花艳，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千三品种，牡丹文化源远流长，牡丹产业裂变生长，花可赏，根入药，紫榨油，蕊制茶，半提露，牡丹无处不宝。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菏泽，对牡丹产业发展寄予厚望。菏泽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于今为例，人面花相映，满城芬芳，何家不牡丹，一城尽春色。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这里的人文、名胜、物产和美食。这里有侠义故事、水浒英雄，这里有大汉孕育之地、刘邦登基之所，这里有名扬天下的百诗坊、百兽坊，这里有黄河东去的帆影，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哪个身影不在历史的辉煌处闪耀？在城市公园，在街角小店，戏韵婉转，水秀翩跹，有羊肉汤，有牡丹、卢锦、汉服，琴筝悠扬。在曹州古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那厚重的人文就刻在明朝青砖灰瓦墙上。来菏泽，感受历史阳刚、崇文尚武的豪情；来菏泽，遇见春日繁花似锦的盛景；来菏泽，见证崛起中的希望之城。

在这里遇见牡丹，遇见风景，遇见最好的你。春四月，花绽放，相聚牡丹之都，共赏满城春色，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是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篇目，讲述了发生在菏泽的唯美爱情故事。葛巾与妹妹玉板皆为牡丹仙子，姐妹情深，同气连枝。故事中，葛巾与凡间男子常大用因花相识，因花相爱。常大用特别喜爱牡丹，便作百首怀牡丹诗感动了葛巾。为感谢常大用对牡丹的思念，葛巾为爱幻化人形，与常大用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结下姻缘。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

盒装，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谢哟，这上轿戏到现在还没做好啊？
1: 可不是嘛。哎，嫂子，你帮帮俺的忙，给我做做好吧。
0: 我可是做了不好，怕不如你的意。
1: 哎呀，好嫂子你别谦虚了，快帮我做做吧。
0: 那好，只要不嫌我做的慢呀，我就帮你做做。嗯，笛子来，
1: 笛子。
0: 哟，这笛子到现在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嘛。
0: 我拿笛子，你扎鞋帮，线来。
1: 线。哎呀，线还没有合理。
0: 哎呦，你真是那泪上脚，踩成脚。
1: 你的心呐，也不知道跑到哪。

0: 会。
1: 除非是今天，要不啊，都不跟你说了。笛子拿好了，自己上吧。哎呀。

0: 你走了，出去吧。
1: 那好，
0: 那我走了啊。

0: 人家这香还没有装呢，
1: 怪不得叫我回来了，等到你明天走发到底。
0: 哎呀，你再不走，你再说，你再说，你再说。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装箱吧。

转天再，这个要把头上看，那里个帮推。

天正在把酒游，西北天天的起怪风啊，说是见乌云。

0: 前的门。
1: 员外，哎，我这里告便。
0: 有请臣，请便。
1: 哎，这匣子还养怪在了啊！你早不下，你晚不下，今天迎亲，你是又刮，你是又下，下，下他娘的七天八晚上。哎，这真是一百九啊，戴小帽。绞死人了！哎，员外，你看这钱绞人不绞？
0: 哦，刘先生，请。
1: 哎，员外，来，哎哎。哎，
0: 哦，刘先生不必担心，但等着风清协助，老夫即发花轿，我起。臣，
1: 好好好，
0: 日期不然也不能叫误了吉期呀。
2: 啊，岳父，小婿告别。
0: 贤婿请便。
2: 天哪天哪，你早不刮风晚不下雪，今天我替表兄前来迎亲，你偏偏刮起风下起雪来了。倘若当着花轿不能过户，高老丈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啊？这不便，我把幼臣唤出商议商议。
1: 来来，
2: 安泰。
1: 嗯，员外，哦，我这里告别。
0: 哦，有先生，请便。
1: 哎哎哎，想说什么？
2: 少明兄，你看这风雪不止，倘若当着花轿不能过户，高老丈逼我拜堂成亲，这便如何是好啊？
1: 这个，哎呀，
2: 你赶快拿个主意。

0: 才是啊。
1: 哎，天一静立刻就走。
0: 那天要是不晴呢？
2: 那要是不晴呢？
0: 行，你快点拿个主意呀。
1: 哎，你们是表兄表弟嘞，你不会再提他一次啊？
0: 哼，你怎么讲出这等不伦不类的话来？前情若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
1: 哎呦，玩笑玩笑，
0: 到了什么时候你还来取笑？
1: 哎，有了，那高老员外不必你拜堂成亲倒换罢了，他要是真逼你拜堂成亲，你就往后给他推一世少一世。
0: 我乃新贵人，不好推辞了。
1: 怕啥？有我嘞，到时候用我这张老脸往外给他辞。
0: 嗯，少文兄，只是这酒你一定要。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少吃些。哎，
1: 谁不知道我是八斤半的酒量啊？以前喝个三斤五斤是不中麦根儿。
0: 你一定要少吃
1: 酒。冤枉！你看，冤枉，客气。
2: 谢谢刘先生，请坐。刘先生，你看这天气寒冷，这酒啊，你可要多吃上几杯哟。
1: 员外，这个雅酒难吃啊。哦，那咱行个酒令。
2: 行个什么酒令？

0: 说清变清，说干变干。
1: 那要说清不干你，
0: 罚酒三大杯。
1: 好好好，尤先生到此时刻，来来来，我先敬你三大杯。
0: 员外，你看你。
1: 刘先生，
0: 员外客气。员外，干！员外，干！
1: 刘先生，请。
0: 员外，干！
1: 说什么八斤半的酒量，怎么这壶酒未尽，你可就吃醉了？家园
2: 在。
1: 尤先生吃醉了，扶他到书房歇息。
2: 是。
1: 尤先生，请。
0: 员外，你是不是？干！
1: 尤先生，请。
0: 员外，干！
1: 尤先生，请啊！
0: 员外，员外，干！
1: 啊，贤婿，你看这风雪不止，以老夫之见，不如就在莫府拜堂成亲，岂不甚好？
3: 岳父万来，此乃令爱终身大事，岂能草率？待小婿回的府去，令则即日便了。
1: 若要误了之期，岂非老夫之过？
3: 没有父母之命，小婿不敢做主。
1: 在莫府拜堂成亲，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有老夫做主打量亲家，我也不会怪罪。待我后堂准备稍事，与你们完成洞房花烛，也就是了。
3: 岳父，岳父，使不得呀！
1: 使得的，
3: 岳父，使不得呀！
1: 使得的，
3: 岳父，使不得呀！岳父，岳父，岳父。

太子陪佳人，今晚花烛夜，来年产了麒麟，亮相洞月。

0: 有
1: 像一只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

0: 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
2: 的词儿太好了，
3: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4: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呀，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高香绵长。
14: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冻植物保护。

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水中。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健康时代新风，遏制婚丧喜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封建迷信等歪风陋习，倡导大家树立勤俭节约、文明有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移风易俗的开展。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依法殡葬，后仰薄葬，文明治丧，反对违规安葬、大操大办，杜绝治丧影响交通秩序、干扰居民生活、破坏生态环境、败坏社会风尚。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文明过节，节俭生活。在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期间，摒弃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等不文明不健康的过节陋习，形成节俭、文明、健康的节日新风。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自觉提高对愚昧迷信、伪科学活动的识别能力和抵御能力，最大限度地挤压迷信活动的生存空间，共同维护文明和

0: 且的社会环境，以致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要致富，就不要等靠压，要通过自己勤劳双手，种田种地，学技术，通过收获农副产品来实现。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

0: 良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都是孩

0: 去看，去看妹妹走好吗？谁能看门前的绮罗衣，我与妹妹俏梳妆。妹妹，快起来吧，天不早了。
1: 不起去，不起去，
0: 快起来吧，太阳都出来了。
2: 你可是不敢哭呀，这大喜之日你要是一哭呀，到后来有小孩他光满眼圈儿。
0: 成了后来东方花的一日，佳期配成双，有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眼睛低下头，正在作难，想起了这件事儿，心中似有剑，在一包干上容易

0: 亲嘛，岳父上前，我把岳父拦。岳父，萧许三日未归，唯恐家下认登，唯作准备，待萧许回的家去，准备准备，还望岳父与少妹兄欢行一步。
1: 对，
2: 送你们回府还准备什么？还是一同前往。
0: 这样岂不简单了？岳父与小姐呀，
1: 员外理当如此啊。哦，
2: 如此你们先行一步，我等随后就我到。
0: 岳父，请打了扶手，小姨随我来。岳父，请。哦，
2: 请。哦，尤先生。

0: 年关呐、
1: 哎呦，马少爷，
2: 姑才怎么现在才回来？
1: 你朝总学回不来了，
2: 眼睁睁把假期给捂了呀！
1: 没有捂
2: 啊，
1: 那钱大叔已经替你摆套成亲了
2: 啊！
1: 你
2: 个狗才，你个狗才，我叫你去干啥的你？
3: 表兄，
2: 好，前清你办的好事儿，
3: 表兄，
2: 好事，
3: 表兄，
2: 办的好事，
3: 表兄，
2: 办的好事，
4: 这，黄埔修的，
2: 哎呦，
4: 为国忧臣，你竟敢欺三瞒四骗了我家女儿，我与你拼了！
2: 老板。
4: 我要拉你公堂见官！
2: 当官人，快！反正是一场官司，小姨去花红耕田打官司。
3: 表兄，
2: 走！
3: 表兄。

0: 击鼓啊？
1: 严大官人。
0: 哪个严大官人呢？
1: 尚书之子严俊。
0: 哦，念他是宦门子弟，给他打个请旨，叫他上堂回话。
1: 是。

0: 杨公子，你为何记过？
1: 县太爷，你是不知道，我叫人家给欺负了。
0: 哈哈，那这都怪了，你是武将守护，又是尚书公子，哪个敢惹你呀、啊？
1: 钱卿，
0: 他把你怎样？
1: 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
0: 哎呀呀！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

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净饱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

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方呀培育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方呀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我也培种了有15-50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

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

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哎呀呀，他是真能养人，竟敢如此大胆呐！
2: 是个穷秀才，
1: 那他怎么骗了你的妻子呢？
2: 他是俺表弟了。
1: 哦，看我说的，原来你是我的肯呐！
2: 县太爷他真是个禽兽。小千青态度狠，他忘恩，忘恩非也不是人。我东里求，西里寻，好容易定下太后这门亲。屈臣叫他去压轿，他不该冒命顶替坏良心。冒充新郎把汤卖到在那里，洞房花烛成了亲热，多气质，黑水不闹县太爷，你与我深恩怨，报仇恨。

0: 这件事定罪令我有口难辩，可叹我十年寒窗枉为奸臣。
1: 啊，怎么还没来呀、啊？
2: 先请上堂。啊、
0: 哦！老夫太在上，圣元拜爷。
1: 好你个知书达理的鸿门秀才，竟敢做出非礼之事，你可知罪？
0: 学生知罪。
1: 你马马虎虎，太不像话。
0: 望求老夫太恩典。报、
1: 啊、老爷上任以来是最无数这一套，你竟敢冒名顶替啊，诓骗别人的妻子，你把读书人的面子都给丢尽了，给我出来呀、啊！把他的孙子红学和前程给我，喝。
2: 是。
0: 呀，老夫我太学生虽有同母诓骗之罪，我还有下情回禀。
1: 怎么你还有下情？哎，那你说
0: 应亲之过是生源骑虎难下，事出无奈了、
3: 哦、拿你的刀吧，你自己不要良心，不要往别人身上安葬。
0: 表兄你不要疑心，我只是为了成全表兄之事啊。
3: 呸，成全你自己吧、
0: 哎、老夫太，
1: 我来问你是谁定下这门亲事啊？
0: 表兄严峻。
1: 那又是谁洞房花烛了？
0: 圣愿前情
1: 那看事啊，这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此乃是一世权益，不得已才替表兄拜堂成亲，要不是表兄先偏后避，也不会有今日之事。
3: 你胡说，我叫你去押教的，谁叫你冒名顶替拜堂成亲？
0: 表兄你，
3: 你不要巧言之辩，县太爷可不是好欺瞒的。
0: 表兄你怎么讲出这等话来？老夫太不要听他一面之词，他出乎凡乎必是诬告。
4: 冤枉！
1: 这一案未了，一案又到，击鼓鸣冤，事情不消。恁俩的事儿有点讨教，先下堂去，传岁岁道。去去去去，
0: 是。

0: 乡太爷，你真是那老包在世，你那心凉的跟那劲儿呀，瞧也多的跟俺家的元宝呀，俺家的金银财宝花不完数不清，要是县太爷有什么用处，只用一句话，换不换都没有啥。
1: 老爷上任以来
0: 啊，
1: 不贪赃、
0: 哦、
1: 不卖法、
0: 嗯、
1: 苍茫苦足、
0: 哦、
1: 用不着结债。
0: 那要是县太爷家中只没庄田，
1: 什么是没庄田
0: 啊？
1: 哼，你年轻轻也学会这些恶习啊，他不演。
0: 常言说官官相卫，哎，我可是真心呐、啊。
1: 老爷，我呀是进士出身
0: 哦
1: 啊，可不是捐本出身
0: 哦，
1: 我是来做官的
0: 哦，
1: 不是来发财的。再要无礼，休怪老爷不留面子。下堂，
0: 你
1: 下堂，
0: 你就我给你
1: 走人。
0: 怪呀，俺俩这。

0: 脸长得差不多，我那脾气他咋真不对劲儿嘞？
1: 我说来呀、啊，
2: 来，
1: 传几个人上堂。
2: 是。杨
0: 怀，杨怀，杨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好呀！
3: 叩见太爷。
1: 哦，原来是两个人喊冤呐。那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4: 草民高赞，
5: 小民有赤。
1: 哦、这两个人喊冤，叫老爷我想问哪个是啊？张起面来，
0: 太爷。
4: 太爷，
1: 低头。这位常府老客，那你先说。
4: 太爷，这有臣欺三瞒四，骗了我家女儿。
1: 哦，他不是原告啊。他是怎样欺三瞒四骗了你家女儿呢？
4: 太爷，容禀、
1: 不要慌，慢慢说。

0: 岁，我为他费心这两关，先能真去要想看，怕的是没人他将我瞒，有情为媒太艰险，狂来骗去坏心肝，想起硬气把我骗，另来个李四换张三，海底人夫你真不欠我的太爷呀、啊、你高悬命
1: 就有说了为你伸冤，今儿个又不是黄道吉日，咋光碰上一些花官事啊？真古怪，真古怪！两桩事一起来都是

0: 太爷，这件事与我无关的，我
1: 走。你宿醉吐舌，硬逼着谣言，定然不是好人。你是怎样谋骗婚姻，欺善慢死，还不比我快？走。
0: 哎呦，太爷，冒名顶替谋骗婚姻，那都是大官人一个人的主意，小人牵连在内，不受妻子得意了。就连在高府洞房花烛，更与我无关。当时他把我关在这里，以后他跟大官人沾亲都不要
1: 了。你大官人，大官人是哪个大官人呢？
0: 严大官人叫钱大官人替他相亲，钱大官又替严大官人洞房花烛了，就这。
1: 哦，你说这两起官司是一码子事啊？
0: 他们是表兄表弟，我是个外人。
1: 不要说了，老爷我早就明白。我说来呀、啊，传前清上。

0: 告你，你说你有下情，
1: 那如今没人证你，
0: 你又

0: 我，你有冤枉，那你打到你的苦水。
1: 哎，县太爷，他是武力强变相无赖好人啊。
0: 是啊，你就管不着了。老爷上任以来还没有错断官司，前清你要一事而讲。
2: 学生在书房写下诉状一张，老夫太请看。
0: 呈上来。

0: 千金，这上面写的可是实情啊？
1: 句句是真。嗯，
2: 这就是了。高赞
3: 太爷，
2: 你女儿现在何处？
3: 我女儿现在湖岸。
2: 嗯，我说来呀，
4: 来，
2: 去至湖岸，把高秋芳带到公堂审问。
4: 是。
2: 哎，可不要吓唬人家。
5: 哎，县太爷，他有学问，会写文章，你可不要叫他给花言巧语给瞒过了。
2: 谁也休想瞒我。我来问你，你告的可有理啊？
5: 都是我的理。
2: 啊，不假，
5: 千真万确。
2: 千真万确？有才。
6: 大爷，
2: 那明去回问暗去相亲可是真的？
6: 是真的。
2: 那那次你比千金顶名赢钱可是真的？
6: 也是真的。
2: 那你为什么家破于人，把自己推得这干干净净啊？
6: 哎呦，太爷，你是不知道，我欠大官人的银子，我不帮他，他管我的生意。
5: 你胡说！婚姻是婚姻，欠账是欠账，你不要浪拉狗，狗拉浪，浪金拉到狗腿上。我要账你还得还账。
6: 当时说好不是你都不要，你说话这不
5: 是叫你卖乖？
6: 我当卖乖。
5: 我杀你！
2: 我们两个都不是好人。站住！
4: 是。
2: 哼，一个仗势欺人，一个贪财图利，狼狈为奸，又一通诬告前情。
5: 哎，县太爷，你不能这样说。
2: 你说咋说？
5: 就说我叫他提香提曲，我告他霸占我的妻子，真的假的？县太爷，你问他洞房花烛了没有？
2: 老爷，我自然要问。
1: 提起洞房之事，可叫生怨难坏了。
5: 你还难了呀，
1: 表兄，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虽然洞房花烛并无夫妻之事，
5: 谁也不信。
1: 耿耿之心对天可表。
2: 哎呀呀呀呀，这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不料想如今又出来一个刘下贵，咦，难得难得，呵呵，快起来！

0: 下跪可是高秋芳啊。
1: 正是。
0: 张起面来。
1: 太爷。
0: 你看啥？
2: 低头。
0: 哎呀呀呀呀，这女子生的是聪明美貌，怪不得燕军起心狂骗。
3: 哎，县太爷，我的妻子既然是平平安安，待我把她领回家，就按这官司就算是洗了。
2: 太爷，我女儿已与千卿拜堂成亲，万不可断于这一丑鬼。
0: 别说你不愿意，俺就是老爷我还不能算拉倒嘞。燕军，
3: 哎，太爷，
0: 这冒名顶替谋骗婚姻之罪该如何处置？
3: 这好办，只有县太爷一句话，叫俺岳父把他女儿送到俺家。
0: 哎呀，你说的可怪轻巧了呀。那送到我们家岂不太便宜了？
3: 一点也不便宜，我费了千辛万苦，花了许多金银才定下这门亲事。县太爷，你快传话吧。
2: 啊，太爷，如不把我女儿断于前情，即助长了这些狂徒之人，也冷落了老夫多年择婿的苦心呐、啊。

0: 窈窕淑女，堪配君子，就是老爷我还想成全成全呢。
1: 太爷，你这样批断，岂不枉费我三爷一步接待之意？生怨不敢从命。
0: 哎，若断于燕军，岂不步你个土木狂骗之罪？
1: 这
0: 就感染你的前程了。
1: 我
2: 你咋问了你？
0: 你说咋问呢？
2: 你问的可是不公啊！
0: 什么什么？
2: 你失了前程多少钱？拿着斧子一面砍
0: 你！你胡说！
2: 我偏向
0: 你狗胆！
2: 你赃官！
0: 你大胆！哎呀，好你个丑鬼精啊！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按理就该拿下去打。
2: 你打我哥过去！
0: 你还
2: 我那堂堂尚书公子，你这小小七品县令也不敢找我一指头。呸！
0: 老爷，我今天不管你尚书公子下书公子妄自犯法与民同罪，就是将你的尚书爹来，老爷不认这壶酒钱，我说来呀，
3: 来
0: 把他拉下去与我重打。是是
3: 是。

0: 跪下！
1: 跪下！
2: 哎，嘿嘿，哎，是你那尚书公子厉害呀，还是老爷的启禀县令厉害呀？
1: 是太爷的班子厉害
2: 啊！枣子厉害，你也不会给打、
1: 可不是吗？
2: 千青，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并非生怨不怨，只因我家贫如洗，怎能连累高家小姐？
4: 爹爹，
5: 太爷，我情愿将千青招赘我府。
2: 好，
6: 千太爷，官凭印玺，私凭文约，我现有花红庚帖为证，谁也整不走。
2: 你的庚帖呢？呈上来。
7: 婚人太湖高赞，小女秋芳，18岁，金樽碧玉，并许武将严峻，永谢百年。
5: 哎呀，太爷呀，我女儿与千千虽无夫妻之命，却有夫妻之意，万不可随这一丑鬼前去。
6: 既受严家聘，就是严家的人，这是朝廷老子行下的规矩啊，断给谁也不行。
5: 当初我是知人许亲，以人为重，将女儿许千秀才，并非许你严峻了。
2: 那这里边还有点套脚嘞。稀奇稀奇，真稀奇，是一个女儿俩门婿，严峻又美又有正，是花红庚帖转手里，前情提香又提虚，假戏真唱拜天地，两个门婿配哪个？我左右为难，还怪坐骑。哎，高小姐有心叫你配前情，人情不在小河里。

0: 谢谢大
1: 爷，我不能认才娘空啊。
2: 哎，得得好，你不该说天句，求其叫你不得其，又趁其三用慢事，你俩都是坏东西，一顿板子打出去，打出去。哎，
0: 谢谢大爷。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0: 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年。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壮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在此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

0: 长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何则，静候知味之人。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听说你参与水亏，放心不下。哎，我们的小宝宝呢？
1: 哎呀，宝宝，你弟弟可你来了！
0: 哎呀，我的宝贝儿子啊！
1: 孙子，你弄错了，为妻生的是一位千金。
0: 都开玩笑，开玩笑！我明明听母亲说，你这母家生了一位公子。
1: 哎呀，官人，你真的弄错了，为妻生的是一位千金。
0: 啊
1: 啊，那
0: 耶，
1: 是我的。
0: 哦，定是我读书读昏了头，听错了。听错了，
1: 官人，你不高兴了？
0: 高兴，高兴，都是亲生骨肉，何分暖。

0: 为亲物也就放心了。
1: 哦，爷，好困，好困，娘子，这道红肚带是你绣的，绣的真好看哈。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而竭的点房之中。那虎儿姐待我亲身以后。昨日收到家书一封，言说母亲身染重病，盼儿早日回归。我有心回家探望儿老，可又不知如何对儿结言明。思想起来，

0: 格格呀，你往事回来欢天喜地，今日回来为何面带忧愁？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待我猜上一猜。
1: 耳机，既知我心中有事，就请耳机猜上一猜。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

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超20000名市民踊跃参加，群众积极性与参与度持续高涨，充分彰显了活动的号召力与感染力。在活动持续推进中，不仅有效激发了市民的消费热情，营造了浓厚的消费氛围，更切实带动了本地商家的

经营活力，实现了促消费、稳增长、惠民生的多重成效。根据规划，本次活动还将持续开展三期，直至2026年3月。建议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FM87.5 菏泽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及汇享菏泽小程序，及时把握优惠机遇，共享美好消费生活。汇享菏泽消费有礼活动不仅是一场消费盛宴，更是政府、企业、市民协同共进、共赢发展的生动实践。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散吃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丹林，让好一个让字。

0: 也最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

0: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菏泽戏剧活动历史悠久，有戏曲之乡的美誉。八大剧种：山东梆子、大平调、枣梆、柳子戏、大弦子戏、两家弦、四平调、豫剧，异彩纷呈。目前国有专业戏曲院团十余个，民营剧团200多个，戏曲文化氛围浓厚。在菏泽，无论是剧场剧院，还是公园广场，亦或是村头田间，都少不了戏曲的身影。戏曲那或高亢或悠扬的音律，让菏泽这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更有韵味，更具活力。

0: 走在菏泽城，总能听到从远处飘来的弦乐腔调，上至帽底老人，下至三尺孩童，都会哼唱上几段地方戏，更有一大批专业戏曲演员、票友、戏迷，通过不同的方式不断弘扬传承着菏泽地方戏曲。菏泽市地方戏曲传承研究院青年演员宋德静便是如此。曾在医院工作的他，自小痴迷戏曲，于是弃医从艺，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戏曲演员。
1: 戏曲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如果想着说让我舍弃去它，感觉比刮骨之痛都要厉害。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舞台上的美，往往是需要背后千变百变的辛苦才能达到的。我进入戏曲这一行呢，就知道其中的艰辛，所以我更要为它努力，为它奋斗。我要把菏泽戏曲之乡的美誉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宋德静已经参演了大小十几部剧目，《草根大师》《珍珠塔》《蝴蝶杯》《天波楼》《王宝钏》等剧目，斩获众多奖项。他也从市电视台走到省台，最终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将菏泽地方戏曲唱给全国人民听，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菏泽地方戏曲，喜欢上菏泽地方戏曲。
1: 2015年的时候啊，有一个3岁的小戏迷陈展浩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报道和演出节目，居然要跟我学戏。我从他的身上呢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影子。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我，我就有了办戏曲兴趣班的想法，利用业余时间呀教大小戏迷唱戏。戏曲呢已经融入到菏泽人民的血液当中来了，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亲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我想呀，这就是戏曲之乡的韵味吧。
2: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3: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2: 第三步，分析，
3: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2: 第四步，电击，
3: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2: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0: 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是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又一次踏入这里，恍如昨日重现。
5: 妈妈，这个礼物在哪里呀？
6: 这个礼物啊，要慢慢寻找。它很大很大，比海洋还大。它包罗万象，就像天上的繁星。
4: 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礼物，行走在文字之间，我遇到了孔子传道授业，聆听贝多芬内心的激荡。我曾走进科学的世界，也曾在哲学的天空中翱翔。追寻的脚步让我遇到更好的自己。
7: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8: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

0: 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依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依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依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依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依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依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夫，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了。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

0: 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1: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保证的？
0: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沿。

0: 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1: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牧场？
0: 我们原先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1: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郭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0: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1: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同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一次
2: 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 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

0: 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2: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0: 奇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
2: 加速汇聚海洋创新资源，青岛打造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
1: 各地举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2: 夜游场景上新，特色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启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4: 我们创新的应用了内置式补偿器升的方式，成功解决了变磁通调压引起的高中低三侧电压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优化了绝缘布局，采用了更高等级的绝缘材料，有效地降低了变压器的损耗。我们的产品性能完全优于欧盟的能效和环保标准。
5: 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高。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国际市场对变压器的用量和级别都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变压器企业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机遇。
6: 现在我们的在手订单的履约量是大约是在10亿左右，也是一个处在一个历史高位的情况。再就是整体而言，现在国际的招标量也好，是这个询价的量也好，叫25年吧，有一个翻番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覆盖到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为助力企业出海，海关借助今年山东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契机，充分利用自贸协定的税率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
7: 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和30多个国家签订了24种自贸协定和优惠贸易安排。同时呢，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他们还有就是进口料件然后生产的成品出口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是为企业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这样进口料件就可以实行保税，这样的话就能有效节约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5: 政企合力，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出口市场逐步扩大，出口产品持续向高端跃升。
8: 积极布局超透高压变压器、离向变压器等高端装备，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天机装备集团，争取15末整个海外订单达到30亿元，出口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
5: 除了抢抓行业发展机遇，提升技术水平，今年山东还继续引导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参加重点展会、发展跨境电商等方式，挖掘国际市场潜力。滨州世旭塑木有限公司就通过参加展会，让木塑产品进入了欧洲1400多家建材超市。
9: 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产到6月份，订单的总额也达到了30万元左右，超过了去年同期30%。
10: 每年都会帮助企业梳理国际国内的展会信息，并为企业聘请了省级以上的外贸合规专家，进行出海业务和贸易摩擦应对培训，让企业有的放矢走出去。
5: 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出口5026.6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亿元，其中高端装备出口210.7亿元，增长14.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
11: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扩大，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高端装备出口大幅增长，都为出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山东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1: 锚定建设全球高端海洋人才引领区目标，青岛通过加强海洋人才谋划设计，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化海洋人才国际交流合作，加速汇聚全球海洋创新资源。
5: 在中国海洋大学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杜军峰正带领团队进行海上漂浮式风机基础物理模型试验，通过模拟各种波浪、海风和海流作用下的动力性能来研发新的浮式风电基础方案，并指导大型海工装备的海上施工安装，推动海上风电开发降本增效。
12: 海上漂浮式风电，那么现在的建造的成本特别的高，我们用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就是超高性能混凝土这个材料来进行这种钢材料的这种替代，那么整个平台的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未来这种方案市场的占有率可能能达到80%以上。
5: 作为国家级青年领军人才，杜军峰和团队的科研成果为提升我国深海装备自主设计与复杂海域工程保障能力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13: 主要是服务于我们国家像这个油气资源开发、深海的矿产资源开发、海上的风电、海上光伏这种可再生的能源，来这种大型的结构装备我们来做研发的。我们搭建了学科加这三个平台，基础科学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创新研究院，全链条的一个高端平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一批的青年人才就脱颖而出了。
5: 五年来，青岛支持崂山实验室成功转段，新获批两家省实验室，完成16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建成55家省重点实验室。高能级创新平台成为当地集聚海洋领域高端人才的坚实底座。
14: 我们制定和实施了海洋人才集聚行动计划、海创计划、科技创新引领海洋新质生产力行动方案等，构建了海洋人才发展的政策体系，海洋人才的承载力呢不断的加强。
5: 为实现产才匹配赋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青岛市还集中资源力量，率先打造地标性人才创新创业集聚区。在青岛海洋人才创新园，山东碳象智慧海洋科技公司才刚入驻4个月，就在上个月一口气拿到了3笔订单。由董军宇教授带领团队研发的水下声光融合高精度三维成像技术实现产业化，产品将应用于国家深海基地、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项目。
15: 这也是国内的首个的这个量产的水下双目相机，突破了水下模糊图像的这样的一个增强，同时呢，采用了一个精准定位的方式，已经精准匹配的方式，实现了一个高精准的三维重建毫米级的一个测量精度。目前已经呢封装的产品达到了水下3000米，它可以实现呢水下的石油的管道啊和采油的设备啊一些生态维护上的应用。未来呢它在深海里面呢它会让我们看得更清，定位定得更准，来服务呢或者赋能我们的这个深海开发。
5: 作为全省首个海洋人才创新产业园区，目前这里已集聚培育了50多家海洋科技企业入驻，整体入驻率达95%以上。去年入驻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达到1.9亿元。
13: 我们围绕着人才和它的科技成果转化，达到了一个全闭环的服务体系，为联盟内的科研院所企业做精准的高端的海洋人才招引，特色化的海洋人才服务，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在人才技术方面、金融产品销售的方面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赋能。
5: 近年来，青岛通过畅通成果转化渠道，便捷人才创业融资，构建宜居宜业环境，全力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实施青年人才集聚3年行动计划，让青年人才近月远来，安居乐业。五年间年均集聚青年人才15万人左右，累计集聚76万人。
14: 目前青岛海洋人才发展已经形成了加速集聚的态势，驻青的涉海院士25位，占到了全国的30%，海洋人才的总量已经突破了40万，海洋人才集聚效应不断放大，为支持济青人才集聚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全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五四青年节表彰会近日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域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
16: 晚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八个重大病害之一，严重时甚至能让整片农田全军覆没。全球用于马铃薯生产的农药中超 70% 用于防控该病害，但它每年仍造成超过100亿美元的产业损失。
17: 你只要种马铃薯，那就很大概率会碰上这个东西。一旦染上晚疫病，你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地上部分就会快速的凋亡，这样呢，它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你自然也不会拿到任何的产量。
16: 从基因学的角度，全球已克隆出20余个抗晚疫病马铃薯基因，全部来自国外团队，且仅有少数实现了育种应用。瞄准抗病基因这一育种核心领域，李洪博带领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比对、建模与验证，构建了马铃薯抗病基因全景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
17: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16: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3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
17: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与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来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16: 去年十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
18: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17: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19: 逐梦强攻兴产，青春挺应担当，青春思政。

0: 课近日在枣庄职业学院举办，邀请团中央青年讲师、省乡村好青年等分享成长奋斗故事。宁津县举办微团课风采展示活动，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传递青春正能量。
1: 持续打造微团课品牌，丰富宣讲形式，拓展覆盖范围，引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发有为。
0: 2026青岛五四青年健康跑今天在五四广场激情开跑，近千名跑者沿黄金海岸线完成5.4公里的奔跑征程，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风采。潍坊市近日组织开展红色远足活动，1400名师生徒步跋涉前往方子博物馆、潍坊一战华工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砥砺青春之志，
2: 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0: 以实际行动传承五四精神。在菏泽定陶，460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村义诊、直播助农、田间送技术等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
3: 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4: 五一期间，各地积极拓展夜间出游新场景，打造特色文旅 IP 与沉浸式体验项目，夜经济持续升温。
5: 以光影科技打造文旅新场景，这个假期临沂水韵琅琊景区推出以琅琊文化为主题的无人机光影秀，传统文化符号与城市现代地标交相辉映，单日吸引游客超过10万人次。东平大宋不夜城灯火璀璨，仿宋楼宇飞檐翘角流光溢彩，无人机机群互动投影等科技驻游方式，让夜游从徒步看灯变为沉浸式互动。
6: 我们景区夜间游客占比是接近70%，夜间旅游综合收入是占全天总收入的80%以上。通过场景加服务加科技加演绎，让宋韵文化变得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消费。
5: 音乐盛会也在这个五一唱响城市夜空。5月2号至3号，邹城2场大型演唱会激情开场，吸引来自全国的超4万名歌迷参与。2026无爱枣庄音乐盛典在枣庄市文体中心体育场火热开唱，实力歌手热门金曲轮番唱响，多元音乐形式融合传统与潮流，让大家在动人旋律中感受城市烟火气。
7: 昨天晚上其实吃了我们枣庄的美食，当地美食辣子鸡，然后我们枣庄人民也特别热情，听说我是从南方来的，还给我送了一张当地的那个饼，然后也非常的好吃，这次来玩很开心。
5: 假期里，文化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在孔子博物馆，萧韶乐团身着传统服饰，奏响复原的古乐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千年礼乐文化的厚重底蕴。不少游客还选择到曲阜了河古街打卡孔府宴秀。五一假期，了河古街的游客接待量预计突破15万人次，成为当地人气最旺的夜游打卡地。
0: 假期出游也带热了宠物经济，从出行装备到寄养服务，再到小众异宠体验，多元化的宠物消费需求在假期集中释放。在日照宠物用品店里，藤编小窝、宠物衣服、便携水壶等出行装备销量大涨，不少市民正忙着为爱宠挑选假期出游的行头。
8: 要自驾去海边，得给他也得置办上这个防晒装备，给他拍出来美美的照片。还买了这个车载宠物垫，还有便携水壶，准备让他也享受一下这个假期的时光。
0: 店家介绍，假期以来，宠物出行装备销量增长超过30%，宠物寄养服务也供不应求，舒适的笼位一席难求。
9: 我们除了给顾客提供宠物寄养服务，还有根据消费者的要求，给寄养的宠物提供美容、造型等服务，并通过远程视频拍摄短片等形式，让他们在旅途中也能及时了解宠物情况，在线语音陪伴。
0: 不只是宠物用品店，不少出游目的地也在这个假期打出了宠物友好牌。日照沿海的这家民宿，五一期间房间全部订满，携宠入住的游客占了70%-80%。
10: 我们家的大多数房间都专门做了隔离的小院，让我们的宠物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还给每个入住的家庭准备了宠物大礼包。今年五一预订特别火爆，销售额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
0: 宠物出游热度高涨，小众异宠经济也在快速升温。 在乐陵德柏欧上小镇的爬虫生活馆，60多种小众宠物安静。

0: 地待在恒温饲养箱里，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假期情绪搭子。
1: 我是第二次过来了，这些动物都非常的治愈，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情况下，看到它们慢悠悠的，也让你的心情感觉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
0: 这家体验馆的受众中，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占了70%以上。20多元的互动门票，每月不过10元的喂养成本，这样的低门槛让不少原本只想来打卡的顾客被成功圈粉。
2: 目前在这里销量最高的是仓鼠、龙猫、兔子、鹦鹉、手工，还有宠物蛇这类的小宠异宠，因为他们的饲养空间比较小，然后呢陪伴压力低。周末和节假日呢，我们每天的客流量大概在150人左右。
0: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犬猫数量为 1.26 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超3000亿元。宠物经济正加速从小圈子走向大市场，为假日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3: 节日里，各行各业仍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保障假期社会运行平稳有序。
0: 加强警力部署，保障游客出游安全顺畅。枣庄台儿庄公安启用智能瞭望巡逻车，依托升降平台登高巡查，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假期里，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日均客流量预计达35万人次，当地每日投入警力1200余名，巡逻车110辆次，驻守景区商圈，织密安全防护网。
4: 街坊警力穿梭于市井街巷，实时接受群众报警求助。巡逻艇主要穿梭在全脉水系，覆盖整个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无人机是在高空巡查，确保我们这个景区的安全。
0: 文明志愿服务也成为假期一道暖心风景线。烟台蓬莱2500多名志愿者分布景区景点、交通场站，配合交警疏导交通，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等服务。区妇组织2000余名志愿者在三孔景区、弥山圣境等重点区域开展秩序维护、文明引导、应急救助等志愿服务，让八方游客感受到东方圣城的热情。
5: 每隔50米或几十米就会有一个志愿者在这儿给我们去指挥路，就感觉到我们这边的服务非常周到，志愿服务很棒。
0: 全省卫健系统统筹医护力量，保障群众日常就医和急症救治需求。省立医院每天300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优先保障老人、儿童、孕产妇等群体就医。节日医疗服务保障平稳有序。
6: 一个是这个消化道出血，再一个呢就是急性胰腺炎。节日期间，大家可能这个有暴饮暴食的，这方面是我们一个关注的重点，就是我们能给病人解决问题。我们就感觉很欣慰。
0: 节日期间，位于临清的鲁西国际陆港装卸作业昼夜不停，货物班列有序发往全国各地。港口每天安排160名工作人员轮班值守，优化作业流程，保障货物快进快出，即到即发。
7: 大列运输整体数量平稳，预计整个假期期间能走1200到1300标箱左右，进货标箱数和走货标箱数基本持平。
0: 山东深化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通过审批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创新，为大国重器平稳高效运输保驾护航。
8: 最近，一台总重超600吨的燃气轮机从东平港卸船后，经公路运输近100公里，最终安全抵达泰安华能项目现场。这是泰安首次实现超重型设备的水陆联运。
9: 这次运输大件燃气轮机，相当于咱们发电机组的心脏。它的安全准时抵达，就是我们整个项目早日投产的关键。没想到这次大件运输这么快速、准时、高效、安全。
8: 这颗大心脏的安全高效送达并不容易，沿途每一座桥梁都需要单独勘验承重能力。审批涉及公安、交通、行政审批等多个部门，横跨东平、肥城、岱岳区3个县市区。过去像这种大件运输，从前期准备工作到完成审批，一般需要耗时数周。如今山东推行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多部门并联审批，联审联办，
10: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召开专家评审会，统一征求意见，将原本需要3周才能拿到的超限运输通行证，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发给了企业。
8: 审批提速了，但路上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台设备装上运输车后，长达83米，加上前后推送车辆，全长超过110米，高度超过5.05米。在肥城境内一座关键桥梁处，实测桥下净空只有5.15米， 设备通过时的空间余量仅有10厘米。
4: 这座桥是整个运输过程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地方。经过我们前期不断的推演演算，确保搭件能顺利按时到达目的地，确保整个桥梁的安全，不出现剐蹭，不出现损伤。
8: 现场保障团队精准操作，设备以近乎极限的姿态缓缓过桥，历时12小时，这台燃机核心设备安全抵达项目现场，
11: 为今后常态化开展超大件运输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自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啊，我们持续优化流程，压缩审批时限。今年一季度已办理大件运输许可超过10000件，审批效能显著提升。
8: 大件运输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山东推进交通、公安、住建三部门联审联办，办理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申报材料由21项减至12项，实现压缩50%。推行一类大件及时办，二类大件快速办，三类大件专业办，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山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异形舰作业能力。
1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2: 再见。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

己。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中华文化心手相传，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

0: 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3: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8: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9: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

0: 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2: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3: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

0: 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越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6: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5: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6: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7: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0: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8: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 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

0: 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 我最应该点赞的就是门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麦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3: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4: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5: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6: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7: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8: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9: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10: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1: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

0: 权势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1: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1: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3: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4: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
5: 不仅丰富了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起全市青年奋进向上的强大合力，激励着广大青年在各自岗位上勇毅前行，为菏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6: 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旅游高峰。
5: 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体验。
7: 五一专门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氛围特别好，不仅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项目，演出也很精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这样的亲子游很有意义。
5: 景区还推出赚银票换礼品、汉服体验特惠等活动，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用贴心服务与实在优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诚意与关怀，切实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8: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 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

0: 一地。
1: 在单县芙蓉湖，万亩湖面碧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水上乐趣。
2: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转，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
3: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1: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4: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1: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5: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1: 近日，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举行，我市工会干部、劳模代表、一线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发布仪式，认真学习十位组齐鲁最美职工扎根岗位、深耕实干、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
6: 观看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深刻感受到榜样身上爱岗敬业、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大家纷纷表示，齐鲁最美职工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杰出代表，用实干诠释担当，是干部职工学习的标杆与榜样。
7: 他们以匠心收初心，以实干担使命，敢于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四华人学习的榜样。今后我将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以及工匠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精益求精，苦练技能，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同时我们将切实当好职工心爱的娘家人，全力做好权益维护、就业服务、技能提升、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职工急难愁帮问题，让广大职工工作更安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
1: 近年来，鄄城县郑营镇打破一村一井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了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6: 走进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文旅产业发展片区，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不足15000元的后进村。而如今，它已成为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的区域党建枢纽村。如今，冯庄村建起了600多平方米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议事说事、文化娱乐于一体。便民服务大厅、红色影院、一担担茶调解室等14个功能室一应俱全，形成了共享服务圈。
9: 我们以冯庄村党支部为中心，联合周边村党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实行阵地共建、活动共办、党员共管，每月召开联席会议，让各村党组织书记共议片区发展要事。目前片区已组建了矛盾调解、红白理事、问题活动、旅游向导4支党员服务队，从单兵作战到红伞矩阵，组织的力量在片区内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6: 摩天轮、海盗船、采摘大棚、动物园、民宿餐厅，这里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只能看看景的乡村景点，而是一个集游乐、观赏、采摘、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
10: 冯庄村以旧村改造腾出的300亩土地和300万元强村贷资金为启动资金，创办了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村集体按生态园收益10%享受分红，合作社累计投资9000余万元，流转土地800余亩，打造了优。

0: 乐区、管商区、垂钓区、菜宅区、餐饮文化区五大板块，拥有28个游乐项目、5个集中果木采摘区、8个文史大棚和1个动物园。
1: 以前我们主要是靠门票收入，收集也影响很大。现在我们实现了春季赏花、夏季玩水、秋季采摘、冬季文史的全季旅游格局，光这一块每年为园区带来300多万的收入。
2: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注册了冯庄乐活区域品牌，将苹果、梨、桃等农产品转化为伴手礼，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
3: 2025年，我们争取了150万元省派第一书记工作的资金，建成了冯庄村三产联合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预计带动周边就业岗位增加50个，人均增收15000元。2026年，我们还计划再申请资金，加上生态园配套资金，打造玻璃栈道特色游乐项目。冯庄的文旅产业还在不断升级。
2: 从组织联建到产业联兴，再到治理联抓，冯庄文旅片区用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不是一村独美，而是片区共富。与你相逢，不仅是一个服务品牌，更是一份承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五月芍药醉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各色芍药花勾勒出秀美的田园风景。

0: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东明县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五四青年节，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立足岗位，勇担使命。我市文旅供给花式换新，沉浸玩转多彩假日。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菏泽市中医医院是一所大型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院始终坚持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医院科室设置齐全，拥有多个重点专科，汇聚多位名医名家，多院区建设助推医院跨院式发展。地址：菏泽市丹阳路1036号。
2: 仙鹤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仙鹤庄，
1: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3: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4: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5: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6: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7: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3: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樱桃好吃树难栽，专家请到大鹏来。
1: 那边营养给他上来了，上来之后呢，我觉得然后这个他这个就是第一这个，然后就是这个锅啊有点膨大，有点过于慢。
2: 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去年这个秋季雨水多。
0: 致富密码，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追踪热点新闻，回应百姓关切。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关注。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在定陶区，从樱桃大棚到芍药花田，从智能化育苗工厂到教授团队的低头指导，一幅科技兴农、产业富民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那这里的特色产业是如何从土里刨食走向品牌增值的？农民的腰包又鼓了多少？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1: 眼下，定陶区乐园水果种植基地的樱桃进入硬核期，再有半个月左右就能上市了。但负责人王殿喜却有点犯愁，果子膨大速度有点慢。不过别担心，他的智囊团已经到位。
2: 咱现在，然后这是，咱现在一定让就是打了这个耳边肥吧，耳边营养给他上来了。上来之后呢，我觉得然后他这个就是第一，这个然后就是这个果啊有点膨大，有点过于慢。
3: 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去年那个秋季雨水多，根系受损，贮藏营养不足。根据这个问题呢，要想快速的这个膨大大樱桃，主要是还是需要用碳酸氢铵、氨苔氮啊，加这个硝酸钾，还有这个氨基酸肥料，还有这个糖醇钙，叫碳氮钾吧，协同膨果，能起到一个快速膨果的一个作用。
1: 定陶区乐园水果种

0: 种植基地距离定陶城区大约6公里，地理位置优越。为了提升樱桃品质，抵御自然灾害，定陶区乐园水果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殿喜建设了先进的设施化大棚。
1: 咱这个种，然后那个就是咱搭建了咱那个棚之后呢，防范然后倒春寒，防范这个恶劣天气，防范高温，防鸟，然后咱就减少这个农药投入，提这个可以叫它提前上市。促进然后的那个果实品质。
0: 樱桃园适合乡村游、亲子游。王殿喜建设的大棚充分考虑了游客的采摘体验。
1: 大家可来采摘的时候，可以然后就是避免就不用害怕热，咱到时候把这个遮阳系统一放下来之后啊，在里面就是里边就是恒温，基本上就是达到然后这个25度左右，搁里边采摘还是比较舒适。不管刮风下雨，不管高温天气，咱这个采摘，然后挡不住然后咱采摘的脚步。
0: 樱桃还没上市，定陶的一朵花已经开遍了全国。在菏泽齐心农业有限公司的芍药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切、分拣、包装。这些鲜切花将在24小时内空运往北上广深，有的还能出口到海外。
2: 你像那个像昆明、花卉集散地，还有这个各个花卉市场一二线城市，另外一个就是有贸易商来采购我们的鲜花进行出口，主要靠通过航空来运输，还有一个就是顺丰快递。因为这个时效性越短越好，这个时间长了容易比如说这个损耗大。你像目前我们一天用工在120口人左右。
0: 在菏泽齐心农业有限公司的芍药种植基地，150亩芍药正在采摘期。
2: 你像那个所有品种的药，夏威夷珊瑚、珊瑚落日、珊瑚系列的。像沙拉、奶油丸，还有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国外进口的这品种有20多个，像牡丹里面呢有雪樱桃花、玉面桃花，这些都是比较热销的。咱们这边从3月20号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
0: 鲜切花采切完成之后，迅速进入冷库遇冷，去除田间热，随后进行分拣、打靶、暗红。
3: 青的、红的跟红的，还得把叶子修修，底下留一扎床。这个小的包到180只，最后一步吧，那个可以谁要发给谁，基本上都是下午发。
0: 从樱桃到芍药，我们看到的是定陶特色农业的多点开花，而支撑着生产科技含量全国领先。走进育苗基地，260亩的联动温室蔚为壮观，自动洒水、自动控温、冬季加温、夏季降温，一系列智能化设备让这里成为全国出苗量第3的育苗基地。
4: 那只有这个设施跟上了，技术跟上了，一直苗的质量好了，那品牌出来了，这东西下回做这个往品牌上发展。我做这个农业呢，一直有这个情怀了，老师呢这个东西一定要作为这个农业行业的一个领跑者，不想作为跟随者了。
0: 从樱桃大棚的教授地头开方，到芍药鲜切花的航空飞全国，再到育苗基地的科技领跑，定陶区的特色产业正沿着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5: 定陶区近年围绕乡村振兴与产业升级，卓油、卓羟、花卉、育苗、采摘等特色产业积极投入智能化、自动化农业设施设备，增加农业产业的科技含量与附加值，努力打造领军企业，让特色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强力引擎。
6: 从靠天吃饭到涉世护航，从单打独斗到教授蹲点，在定陶，政府部门搭台，龙头企业带动，科技人才支撑，农民广泛参与。这条农业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释放活力，我们也希望乡亲们的日子像枝头的樱桃一样越过越红火。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辽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幼林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4日，晴转多云，17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20至29度，西南风4至5级，阵风7级。5月6日，小雨，19至31度，南风转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无锡新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9至29度。鄄城晴转多云，19至28度。运城晴转多云，19至30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9至29度。巨野晴转多云，18至29度。曹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成武晴转多云，17至29度。单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

0: 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上海晴，16至27度。济南晴转多云，21至30度。青岛晴转多云，16至20度。济宁晴转多云，18至28度。商丘晴转阴，16至29度。徐州晴转阴，16至30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菏泽市商务局、菏泽市财政局主办，菏泽市大数据局、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协办的汇享菏泽消费有礼大型促消费活动，自2025年6月启动以来，始终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市场潜力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性的参与热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活动紧紧围绕市民得实惠、商家增效益、市场添活力的目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发力，以消费券发放与主题抽奖等形式，全面覆盖零售、餐饮、文旅等关键民生领域，形成了阶段性滚动式的促消费机制。截至目前，已成功举办7期活动，每期吸引近万张消费券参与。

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1: 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
2: 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
7: 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健康生活，拒绝烟草。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4日，晴转多云，17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20至29度，西南风4至5级，阵风7级。5月6日，小雨，19至31度，南风转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9至29度。鄄城晴转多云，19至28度。运城晴转多云，19至30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9至29度。巨野晴转多云，18至29度。曹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成武晴转多云，17至29度。单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上海晴，16至27度。济南晴转多云，21至30度。青岛晴转多云，16至20度。济宁晴转多云，18至28度。商丘晴转阴，16至29度。

0: 徐州晴转阴，16至30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聚焦鲁西新区。首先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开局十五五，奋斗正当时，重点项目巡礼。鲁西新区向心而行，以智致远，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鲁西新区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健身气功八段锦比赛。鲁西新区牡丹文化进课堂，国色天香润童心。培育新智生产力，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在鲁西新区，一批龙头企业正依托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科研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从植物基蛋白的绿色萃取，到稀土合金钢模板的颠覆性突破，菏泽制造正加速迈向菏泽制造。
1: 在山东大树集团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新型植物基蛋白产品进行活性检测。过去，国内植物基蛋白提取长期面临活性损失大、副产物利用率低等难题。大树集团联合高校科研力量，依托山东省植物基蛋白技术创新中心，成功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
2: 我们的核心突破就是绿色与高效，打破了传统工艺的局限。通过创新温和酶解定向修饰技术啊，精准保留蛋白功能活性，同时呢，构建全链条副产物利用体系，让原本废弃的产物变分为宝。
1: 凭借在该领域的持续攻关，大树集团食源性蛋白基功能配料绿色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应用，获2024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蛋白功能基料靶向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获2025年度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标志着企业技术成果已获业内高度认可。如果说大树集团代表了科研突破，金博利达则展现了产业爆发力。走进金博利达去年十月投产的新厂区，30多条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3: 与山东大学金博利达研究院联合开发了一款呢高强稀土合金钢不锈模板，它替代木模板，比木模板还便宜，使用成本每次成本只需1块钱，做出来的墙面比铝模板还好。
1: 厚度仅 0.4 毫米的钢板，四个二角精度控制在 0.2 毫米以内，是同行业标准的5到10倍。公司累计投入3000多万元，每年拿出营业额的3%用于研发。
3: 现在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5月份了，现在客户不是给咱们讲价格，而是要的是工期。
1: 企业爆单与领跑的背后，是区域创新生态的硬核支撑。鲁西新区持续完善

0: 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1: 全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培优育强创新主体，完善全链条培育机制，推动企业提升创新能级，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深化产学研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健全闭环机制，强化科技金融赋能，集聚高端创新人才，精准引才育才，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2: 近日，鲁西新区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健身气功八段锦比赛在曹州五校举办。
0: 来自新区各镇街、各单位、各社区的参赛选手，带着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赛事由鲁西新区教育体育服务中心主办，鲁西新区健身气功协会、曹州武术学校承办，是新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弘扬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举措，更是推动鲁西新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
2: 牡丹之都，花样菏泽。课堂上，孩子们与牡丹展开了一场别样的对话，在笔墨、歌声与指尖中触摸家乡文化，厚植爱家乡的情感。
0: 在鲁西新区八一路实验学校，一堂堂以牡丹为主题的特色融合课正在进行。美术教室里，学生们正挥毫泼墨描绘牡丹，非遗工坊中，彩色的面团在指尖翻飞，一朵朵面塑牡丹悄然绽放。音乐教室内，童声合唱牡丹之歌悠扬回荡，通过多学科跨领域融合，让菏泽中国牡丹之都的地域文化真正扎根课堂。
3: 在校园牡丹文化学习中，我认识了雍容华贵的牡丹，了解了它花中之王的美誉和坚韧的品格。我学会了欣赏美，热爱美，牡丹的端庄与自信也激励着我在学习中勇往直前，努力成长。
0: 鲁西新区八一路实验学校通过创新文化融合课程，以常态化、跨学科、主题式的学习方式，让本土特色文化从墙外走进墙内，从书本走向生活。
4: 我们充分发挥菏泽地域文化优势，开设校园牡丹文化融合主题课程，让孩子们在读懂家乡牡丹文化中提升文化自信，涵养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 随着菏泽牡丹文化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款牡丹冰淇淋开始走红，成为今年牡丹文创产品的一个亮点。
0: 连日来，位于鲁西新区的山东果然好食品有限公司牡丹冰淇淋生产线实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生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5: 这款产品咱们之前也做过，就是单一的一个产品，今年又做了深耕，做成了系列产品，做了三个口味，像这款绿色的，就是咱们那个绿牡丹，就做成了一个抹茶口味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柚子茶口味，还有一款是芋泥口味。
0: 作为鲁西新区食品加工产业的重点企业，果然好食品始终坚持以品质为核心，以创新为动力，努力为消费者创作更多强文化、高颜值、好品质的文创冰淇淋，将菏泽的牡丹文化和文旅资源通过像文创冰淇淋这样大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创意形式传播出去。
5: 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在保障现有产品供应的基础上，深耕牡丹系列深加工产品研发，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全力打造鲁西新区特色食品标杆品牌，为牡丹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聚焦鲁西新区，详情请登录菏泽广电网。更多精彩内容，请用手机扫描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和菏泽手机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

0: 菜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山东省鄄城县临濮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首先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魅力巨野嵌入式社区服务，托起一老一小幸福生活。魅力成舞全民健身运动会，在趣味中乐享运动活力。共享带娃春假去乡野。菏泽政法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万能攀的法治攀登录，把年轻淬炼成可靠。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魅力巨野节目。巨野县聚焦一老一小民生关切，大力推进嵌入式社区建设，将养老、托育、医疗、便民服务等资源深度融入社区，进一步增加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上午九点，在巨野县凤凰街道家园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85岁的李翠莲老人正在康复师指导下进行手指力量训练。除了每天定制的项目，他还坚持参加社区组织的晨间保健操，享受上门送餐、定期体检等服务。在同一栋楼的三楼，则是专门为3岁以下幼儿设置的托育园，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做游戏、学绘本。这种老幼共托的模式，不仅让双职工家庭减轻了照护压力，也让社区成为了温馨互助的大家庭。
2: 住的环境又好，热天不热，冷天不冷，吃的也不多，也找着暖壶的，做操、打麻将，这外头这摊的啥小沙发子，那球还有那个圈圈也套住啊，都会。
3: 针对老年人，我们帮办代办各类事项，嵌入无缘爱心理发屋、社区餐厅提供加热套餐和8折优惠，先后开展了春阳节饺子宴、长者生日宴、广场送元宵等活动。针对儿童我们嵌入托育托管服务，每周末放映益智类、科普类、传统文化类等影片，不定期开展书法、音乐等公益培训，真正让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孩子们有幸福童年。
1: 近年来，巨野县聚焦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重点任务，在全县范围内大力推广嵌入式社区服务综合体。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高标准嵌入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处，配套完善小区党群服务站34处，并在菏泽市率先全面推行完整社区模式，将7大类84项行政审批事项下沉社区，同时积极引入便利店、

0: 家政、医疗、维修等便民业态，打造15分钟生活圈，真正实现了力量、资源、服务在社区汇聚，党心、民心在社区融合。
1: 巨野县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按照党建引领、超前规划、服务嵌入、全面提升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迭代升级，构建和谐邻里、健康生活、便捷创业等十大场景，完善社区助餐、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等44项服务，鼓励驻地单位和社会组织参与共治，实现了服务效能与治理温度的双向提升。
2: 近年来，巨野县柳林镇依托当地丰富的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木材加工产业，让绿色林海真正变成农民的金色银行，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
3: 巨野县柳林镇拥有悠久的木材加工历史，经过多年发展，已从最初的小作坊式生产发展成为集林木种植、原木收购、板材加工、家具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集群，形成了一棵树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全镇木材加工企业产品涵盖 LVL 顺向板、胶合板、家具等20多个品类，主要销往东南亚、中东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从事木材加工20余年，随着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也是围绕着降本增效做了很多探索。现在我们的产业结构从收购原木开始，直到产品产出，实现了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今年新开发了几个东南亚的新客户，粉全胶 LL 胶合板订单量明显增加，高于去年同期的30%左右。
3: 春园木业作为柳林镇木材加工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从事木材加工已有20余年历史。公司通过不断创新和技术改造，生产的 LVL 顺向板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备受青睐，还远销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在春园木业带动下，柳林镇形成了以绿色林业发展为核心的木材加工产业集聚区，实现了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的跨越。
2: 企业有难题，政府来解题。15五开局之年，巨野县张逢镇成立了服务专班，帮助企业化解资金短缺、要素保障等瓶颈，精准服务激发内生动力，辖区企业降本增效、质量提升，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卓航新材料菏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绿色新能源电池材料，面对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与高端产品紧缺的双重挑战，今年公司投入近1000万元，聚焦碳酸二甲酯生产装置优化升级，通过技术革新实现降本提质增效，进一步增强了市场核心竞争力。
6: 通过对生产装置优化升级，五号交优化欠降低了8%，准产品总和能耗降低了10%，产品纯度及各项指标稳定性显著提高，质量提升了5%，可更好地满足下游电池、聚碳酸酯等领域的高端需求。
5: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自身革新，更离不开政府的精准服务。位于巨野化工园区的山东聚安化学有限公司今年订单持续增加，面对大好形势，公司却遇到了生产资金短缺的难题。张逢镇政府了解情况后，积极帮助企业对接银行争取低息贷款，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7: 目前我们与银行对接进展非常顺利，资金下来后，我们心里更有底气。目前1到2月份的销售额达到500多万元，比预期高出了20%左右。预计全年我们的销售额能达到4000多万元。
5: 为保障企业安心经营、高速发展，张逢镇成立专项服务专班，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责的全程陪伴式服务，对辖区企业进行大走访、大调研，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8: 主动对接紧用、身皮、自轨等部门，为企业做好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抗压力，持续为企业打下强心剂，为巨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掌风力量。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魅力成武节目。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职工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
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最燃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场边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成武县人民法院代表队脱颖而出，拿下冠军，用团结与拼搏拿下了这份荣誉。
2: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3: 这一次夺冠也一方面多亏我们平时的一个努力，另一方面也多亏对手的谦让。反正在以后，如果在以后县里再举办这种活动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积极的参与，积极的为咱们这个县里这个文化发展做贡献。
1: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4: 我本身就是羽毛球的爱好者，这次单位组织报名，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刚才的比赛打得特别的尽兴，对手发挥也特别的出彩，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1: 本次运动会赛事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既有拔河、水到渠成两个团体协作项目，也涵盖乒乓球、羽毛球、赶猪跑、一分钟投篮等个人竞技及趣味项目，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
5: 接下来，我们将以本次运动会为契机，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活动立足全民健身理念，丰富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有效激发了全员健身热情，进一步营造了全民参与、崇尚健康、聚力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
6: 这次趣味运动会既展现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也进一步增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为全面开启幸福成武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0: 今年菏泽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制度，如何让春假过得充实有意义，成为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近日，成武县创新开展共享带娃春假去乡野活动，带领家长和孩子们走进成武县告顶乡村振兴片区，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
1: 春假首日，成武县告顶乡村振兴片区里笑声不断，非遗剪纸小课堂上红纸翻飞，剪刀游走，在剪纸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与家长一起动手完成春日主题的剪纸作品。
7: 春假到了，我和我的妈妈一起来到了告顶，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有妈妈的陪伴，我特别高兴。
1: 在美食手作体验区，孩子们在家长和志愿者协助下学习制作春饼，大家先擀皮刷油，上锅蒸熟后再填入炒好的馅料卷好，不一会儿一个个圆鼓鼓的春饼就摆满了餐盘，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其乐融融。
8: 亲手做春卷，既体验了动手的快乐，又能吃到春日美味，这个春假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
1: 午后，孩子和家长们骑着游览车在告顶乡村振兴片区的乡村生态湖畔穿行，欣赏湖光春色，感受近郊游的轻松惬意与春日生机。
9: 放春假了，学校没有布置作业，我可以放开的玩了，特别开心。
10: 平时工作繁

0: 忙，少有时间陪伴孩子，趁着带薪休假参加街道亲子活动格外暖心，和孩子在家门口赏春、剪纸、做春卷，既陪伴孩子成长，又感受家乡新貌与民俗文化，假期充实又幸福。
1: 此次共享带娃活动，成武县依托告顶乡村振兴片区非遗工坊、生态景观等资源，将假期托管与近郊游、亲子体验有机结合，既缓解了双职工家庭春假期间无人照看孩子的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家门口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在动手实践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2: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3: 最是书香能致远，春日读书正当时。近日，成武县告城第三实验小学的阅读活动火热开启，该校以多元创新的形式展示阅读成果，厚植校园书香底蕴，让缕缕墨香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滋养一颗颗纯真向善的童心。
1: 活动在温馨热烈的氛围中启幕，成武县告城第三实验小学围绕赏成果、诵经典、演剧目、享心得四大主题，推出了成语接龙大比拼、古诗对对碰、诗词飞花令、课本剧展演等趣味十足的活动，从低年级的童声诵经典到高年级的沉浸式课本剧，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演绎书中的故事，将静态的文字转化为生动的舞台表演，尽情展现阅读带来的快乐与成长。
4: 参加这次读书节活动，我感到很开心，也很有成就感。我知道要认真练习，大胆表达，用心感受文字里的情感。我平时也喜欢看书，书本就像一个好朋友，带我见识不一样的世界。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亲子共读、书签互赠、读书宣誓等环节让阅读更有温度。一枚枚亲手制作的精美书签传递着书香与友谊，一声声铿锵有力的读书誓言承载着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全体同学用最真挚的声音承诺，要与书为友，让阅读成为终身习惯。
5: 自从学校开展读书节系列活动以来，我收获满满，也深深爱上了阅读。学校每月都会组织共同一本书活动，定期更换新书，让我们一起阅读，共同成长，慢慢读懂书中的道理。教室里还设立起了温馨的读书角，下课之余，我和同学们都会主动拿起书本阅读，让阅读融入课间生活。读书让我收获成长，收获快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中不断进步，快乐成长。
1: 据了解，成武县告城第三实验小学一直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品牌。学校不仅每年举办读书节系列活动，还通过建设班级读书角、开展阅读共读、定期更新图书等方式，让阅读融入校园日常。
6: 我校每年定期举办读书节，初衷是以书育人，打造书香校园。活动不仅展现了同学们的阅读成果，更激发读书热情，引导孩子们爱上阅读，坚持阅读，让书香浸润童年，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菏泽环保节目。近年来，菏泽市生态环境系统高度重视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菏泽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义不容辞的担当与使命。菏泽市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持续以思想破冰引领工作破局，着力解决各类突出环境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生态环境安全风险，坚决守好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党组高度重视环境应急工作，认真研究部署年度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任务，将环境安全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了局领导班子安全生产责任清单，成立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将环境安全工作贯穿到各项环保业务工作中，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坚守环境安全底线。修订菏泽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全市企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做到企业应备尽备，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科学妥善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水平，持续做好南洋实践推广应用，组织开展朱兆新河、万福河、东隅河一河一测一图工作，持续提升应急多级防护能力，全面增强流域化工园区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强化环境应急安全保障。聚焦安全生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环境安全隐患台账，推动风险隐患防范整治到位，紧盯一废一库一品等高风险领域，切实做好环保设施和项目督促工作，深入开展生态领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责任，督导企业限期整改并进行跟踪督导，强化帮扶观念，提高执法质效，为企解难题，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让在线监控、无人机等非现场执法手段成为执法检查的利器，组织开展化工园区专项帮扶，着力解决区域性问题，按照根源是起底、综合性整改的原则，对全市九个化工园区开展起底式排查，集中解决了一大批化工园区企业问题，为企业体检治胃病，主动为企服务，将轻罚、不罚等政策法律法规纳入送法入企服务手册，通过政企联创、执法帮扶活动等深入宣传不罚免罚政策，提升企业守法经营主动性，坚持执法严的基调，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将第三方环保机构造假、在线监控、危废转移处置情况作为日常执法重要内容，严厉打击恶性违法行为。近年来，先后赴济宁市、泰安市、枣庄市、潍坊市开展异地两打行动，四次行动发现涉嫌刑事问题数量均位于全省前列，夯基础强队伍，实战实训锤炼执法精兵，持续推进队伍专业化、机构规范化，高标准建成市级执法实训基地，连续四年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项目技能大赛，不断创新队列演练、无人机操作等竞赛项目，以技能比武的方式淬炼全市执法队伍。菏泽市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环境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守牢环境安全底线，提升环境执法效能，充分发扬生态环保铁军精神，以

0: 欢迎回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第一精彩菏泽政法节目。近日，市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法工作。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磊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连栋、市法院院长刘晓华出席会议。
1: 会议要求，全市政法机关要深化理论学习教育，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保持扫黑除恶劲头不松、力度不减，时刻紧绷政治安全弦，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从严抓好社会面防控，全力保障五一假期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0: 近日，菏泽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一行专程来到曹县清河街道张大庄村，表扬了在山西宝塔山隧道浓烟火海中英勇救人的25岁曹县小伙张健，授予其菏泽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
2: 活动现场，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顺海宣读了中共菏泽市委政法委员会菏泽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关于表扬奖励菏泽市见义勇为模范张健的决定。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荣誉理事长李冠斌为张健佩戴绶带、颁发证书、光荣牌，并发放奖金10000元。李冠斌表示，张健同志的事迹是菏泽市见义勇为精神的生动缩影，他的英勇行为彰显了新时代菏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是菏泽大义之城的生动注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质，为全社会凝聚了浩然正气。
0: 近期市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被盗案件，而原因竟然都是车主一时粗心忘记了锁车门。
3: 3月26号上午，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西城派出所突然接到辖区居民李先生的报警，他称自己车内的财物不见了。
4: 当时啊，我急着出门办事了，我就把这个我的车停到小区搁停车场了。走了急，我也没有落锁，但等到第二天我用车的时候，就发现我车里边备用了那3000多块钱现金没有了。我当时还检查了一下我的车窗，也没有被撬的痕迹，我就怀疑啊，是我没有落锁，导致我的这个钱被盗了。
3: 就在民警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的同时，当天城区又有多名私家车主报警，称遭遇了盗窃。被盗过程和李先生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因为忘记锁车门导致的车内财物被盗。
5: 我们通过梳理研判发现，这几起案件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窃贼都是专挑沿街停车场内没有上锁的私家车下手，基本确定是同一伙人所为。
3: 为了尽快挽回群众损失，避免更多市民受害，办案民警迅速展开侦查。通过现场勘查，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很快锁定了4名犯罪嫌疑人。
6: 我们很快查清了这4个人的真实身份，他们都是四川凉山籍男子，同时也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和藏匿地点。
3: 3月26号晚上，嫌疑人某某成被办案民警成功抓获，随后另外3名嫌疑人阿苏某、阿尔某、阿格某也都在潜逃途中纷纷落网，被盗财物被警方全部追回。
5: 这几个人都是无业人员，不学无术。前段时间他们在网上看到咱们菏泽牡丹花会赏花宣传，就说菏泽这里游客多，机会多，于是就从湖北坐火车来到菏泽。
6: 这4个人属于随机作案，他们并不砸车，

0: 是直接挨个拉车门，如果有私家车主忘锁车了，他们直接进入车内把财物盗走。
1: 经查，3月26号凌晨，这四人分成两组，在城区多个停车场分头作案，共盗窃现金4000余元以及价值上万元的手表、手机等物品，案件总价值近2万元。
2: 这些嫌疑人原本计划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干完一票就换一个城市继续作案，但是没想到在我们菏泽栽了跟头。
1: 目前四名嫌疑人都已被牡丹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因为一时粗心大意，给了小偷可乘之机，实在是得不偿失。在此呢，咱们警方也提醒广大车主，停车后一定要检查门窗是否落锁，不要把贵重的物品放在车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自己的财务安全。
4: 今年是我从检的第15年，齐鲁最美法治人物这份荣誉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法治的崇高与责任的重量。
5: 他叫刘潘，同事们都喜欢称他万能潘，是一位80后，15年如一日像一枚上紧发条的陀螺，高速旋转在办案一线，数字前沿，

0: 从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助理到全国检察技术双响标兵，再到齐鲁最美法治人物，他用实干告诉我们，基层不是成长的瓶颈，而是淬炼的熔炉。在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技术技能竞赛中，你一人拿下了卫星遥感和电子数据取证的两个项目的全国标兵，成为了罕见的国家级双向标兵。
1: 那场比赛汇聚了全国93名顶尖高手，要说没压力那是假的，但是我想我的背后是整个山东政法队伍，而且平时在办案中这两项技术我都实战应用过，比如用卫星遥感技术追查环渤海公益诉讼专案的跨域污染源，用电子数据取证技术去攻克某起网络赌博案。既然连实战都不怕，那赛场上就更不能怂，我就抱着干就干最好，争就争第一的心态去了。
0: 干就干最好，这股劲儿啊，特别能代表咱们政法青年的精气神儿。但我更好奇的是，大家叫你万能潘，这个万能是怎么来的呢？
1: 哪有什么天生的万能，都是为了适应更多的业务需要。当时我就想，政法工作要现代化，数字检查是必由之路。我们青年检察干警不去趟开这条路，谁去趟？为了打通数据壁垒，我带着团队跑遍了全县30多家单位。年轻人嘛，就是要有股牛皮糖的韧劲，只要能把数据打通，门槛踩烂了也不要紧。
2: 凭借这股劲，刘潘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青年攻坚队，在数字蓝海中破浪前行，创新的2图6步工作法，研发的司法救助类案线索筛查模型，让救助线索同比上升36%，构建的刑事挂案监督模式被最高检冠名。
0: 您开发的这套2图6步工作法在全国都出了名，很多单位来咱们这儿来取经，你都是倾囊相授，你不怕被他们超越吗？
1: 我们政法青年要有大格局，帮助别人成长，其实也是在逼自己不断进步。政法工作不是独角戏，法治是一个整体。如果全国基层政法单位都能用这套方法少走些弯路，把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好，把政法工作做到位，那比我一个人拿10个奖都有意义。
2: 除了技术大拿，刘潘还是大家口中的青年领路人。他的团队先后有4人次入选省级人才库，3人次获得省级以上标兵能手称号，还获得了山东省5四红旗团委。
1: 我觉得青年干警就像小树苗，需要用心浇灌才能向上成长。像我们院组织青春校未来检查讲堂，让年轻人上台讲自己擅长的领域，组织徒步和读书会，在思想的碰撞中也就找准了方向。我常常跟他们说，政法工作很苦很累，但是如果能体会到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那份传承，就不会觉得累了。
0: 既当拓荒牛，又当粘合剂，但是呀，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听说你参与办理的一起重大涉黑案件时，有1年半的时间不着家，儿子在视频里哭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讲故事，那天发生了什么呢？
1: 当时案子正到最吃紧的时候，我也只能哄他说，爸爸在打一个很坏的怪兽，等爸爸打赢了，就能保护更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后来呢，案子办成了铁案，让辩护律师当庭感慨辩无可辩。我觉得我对得起跟儿子说过的这句话。政法干警也是普通人，也有家也有爱，但是穿上了这身制服，我们就多了一份守护万家灯火的职责。
0: 从一个人冲锋陷阵，到带领一群人攻坚克难，从数字检查的拓荒牛，到青年成长的铺路石，刘潘的故事是新时代无数菏泽政法青年的缩影。他们将年轻二字淬炼出可靠的底色，在菏泽后来居上中展现政法担当。
3: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2: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4日，晴转多云，17至26度，东风转南风3至4级。5月5日，晴转多云，20至29度，西南风4至5级，阵风7级。5月6日，小雨，19至31度，南风转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9至29度。鄄城晴转多云，19至28度。运城晴转多云，19至30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9至29度。巨野晴转多云，18至29度。曹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成武晴转多云，17至29度。单县晴转多云，18至30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上海晴，16至27度。济南晴转多云，21至30度。青岛晴转多云，16至20度。济宁晴转多云，18至28度。商丘晴转阴，16至29度。徐州晴转阴，16至30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吧”，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2: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7: 注校车安全，呵护儿童成长。
1: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8: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会议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菏泽农生银行与城市共成长，十年间我们以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深耕普惠金融，与时代并行，创新驱动发展，守护夕阳红，绘就绿色发展新画卷。未来之路，菏泽农生银行与您相伴。来上银行菏泽分行，菏泽人民自己的银行，做客户放心满意的口碑银行。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菏泽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这次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宁县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五四青年节，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立足岗位，勇担使命；我市文旅供给花式换新，沉浸玩转多彩假日。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东宁县锚定工业强县战略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加速落地投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山东穆迪新材料产业园内，生产线有序运转，科创研发持续发力升级。穆迪新材料年产4000吨三乙酰二胺联产派勤项目，是东明

0: 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重点标杆工程项目，深耕高端精细化工赛道，攻克国外技术壁垒，实现核心工艺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行业发展主动权。
1: 我们小鹏餐饮和铁林大业联合研发的原料处理工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现在产品市场占有率能达到30%。项目全部达成后，年营业收入能达到2亿元，利润2.2万元。从项目拆业到建设投产，下里和接全程部门解决协调、土地审批、运营等各种难题，让我们能专心搞研发、抓生产。
0: 紧邻穆迪新材料的山东瑞伦新材料年产12000吨催化剂项目同样活力迸发，作为填补区域产业空白的关键项目，该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成功实现分子筛、催化剂等产品的国产化替代，摆脱对进口产品的依赖，产品广受市场认可，顺利与多家国内大型石化企业达成长期合作。
2: 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技术自主可控、自主研发的共沉淀工艺，让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性价比和稳定性都处于行业前列。项目推进过程中，从前期手续办理到后期建设施工，政府部门全程跟踪服务，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项目提前实现投产达效。
0: 作为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渔沃街道始终坚持项目为王、服务至上理念，把企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以精准高效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3: 建立重点项目一对一保障服务机制，处理做好要求保障、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当好企业的服务员，确保项目赢得来、建得快、发展好，助力辖区工业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0: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东明县把优质营商环境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项目集聚优势，从单体项目突破到产业集群崛起，从技术短板补齐到产业链条完善，越来越多优质企业选择落地东明、扎根东明，形成了落地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打造一个集群的良性发展格局，工业经济发展底盘更稳、活力更足、后劲更强。
4: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需求，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力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同时，围绕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精准进行研练、补练、强练，培育壮大优质企业，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东明，为全县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大动力。
5: 五四青年节，我市各地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立足岗位、勇担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
6: 在东明县，当地精心组织青春会梦礼赞五四主题活动，以墨为韵，以笔为媒，引导广大青年挥毫泼墨，书写情怀，用笔墨丹青致敬百年五四，礼赞热血青春。
7: 我们的这幅作品叫《跨越时空》，画里穿着旧军装的战士，背着书包的孩子，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建设者。透过这扇时空之窗，他们亲眼看到了如今中国的繁荣辉煌，我们要以他们为榜样，传承红色初心，把这份荣光续写下去。
8: 同学们的创作精神让我看到了青少年一代最动人的思考，这份作品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五四的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希望大家始终能以青年之姿传承红色初心，将这份感动化为前行的动力，在新时代续写属于他们这代人的青春与荣光。
6: 除了文艺创作，东明县消防部门还聚焦青年担当，组织青年消防员开展学习五四精神、致敬新时代典型模范主题活动，通过专题学习、交流研讨等形式，引导青年消防员从百年五四精神中汲取信仰力量，向身边和全国的先进典型看齐，立足消防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一方平安，
9: 把五四精神融入到血脉之中，苦练过硬本领，锤炼战斗作风，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在定陶区，传承五四精神的热潮同样涌动，当地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乡村，开展文艺表演、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等

0: 形式多样、贴心暖心的志愿服务活动，用青春力量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让五四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作为一名青年人，我们用文艺表演的形式为社区居民带来欢乐，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们心里也满是成就感。今后我们会继续积极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青年担当。
2: 作为新时代青年医务工作者，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青春助力乡村振兴。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0: 百年五四薪火相传，青春向党，逐梦前行。我是广大青年以多种形式传承五四精神，书写青春担当。此次系列活动不仅丰富了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凝聚起全市青年奋进向上的强大合力，激励着广大青年在各自岗位上勇毅前行，为菏泽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旅游高峰。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3: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地。
0: 在单县伏龙湖，万亩湖面碧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
4: 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0: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5: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0: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6: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0: 近日，2026年齐鲁最美职工发布仪式举行，我市工会干部、劳模代表、一线职工代表集中收看发布仪式，认真学习十位组齐鲁最美职工扎根岗位、深耕实干、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
7: 观看过程中，大家认真聆听、仔细记录，不时响起热烈掌声，深刻感受到榜样身上爱岗敬业、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大家纷纷表示，齐鲁最美职工是新时代劳动者的杰出代表，用实干诠释担当，是干部职工学习的标杆与榜样。
8: 他们以匠心收初心，以实干担使命，敢于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四华人学习的榜样。今后我将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以及工匠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精益求精，苦练技能，以实干担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广大职工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同时我们将切实当好职工信赖的娘家人，全力做好权益维护、就业服务、技能提升、困难帮扶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好职工急难处方问题，让广大职工工作更安心、生活更舒心、发展更有信心。
0: 近年来，鄄城县郑营镇打破一村一井单打独斗的局面，通过组织联建、产业联兴、治理联抓，走出了一条一村带多村、多村共发展的抱团振兴之路，助力乡村振兴。
7: 走进鄄城县郑营镇冯庄文旅产业发展片区，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不足15000元的后进村， 而如今它已成为辐射周边多个行政村的区域党建枢纽村。如今冯庄

0: 乡村建起了600多平方米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集便民服务、党员活动、议事说事、文化娱乐于一体，便民服务大厅、红色影院、一担担茶调解室等14个功能室一应俱全，形成了共享服务圈。
1: 我们以凤庄村党支部为中心，联合周边村党组织，召开党建联席会议，实行阵地共建、活动共办、党员共管，每月召开联席会议，让各村党组织书记共议片区发展要事。目前片区已组建了矛盾调解、红白理事、问题活动、旅游向导4支党员服务队，从单兵作战到红伞矩阵，组织的力量在片区内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
0: 摩天轮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
2: 凤庄村以旧村改造腾出的300亩土地和300万元强村贷资金为启动资金，创办了鄄城县顺耕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村集体按生态园收益10%销售分红，合作社累计投资9000余万元，流转土地800余亩，打造了游乐区、观赏区、垂钓区、采摘区、餐饮文化区，
3: 光这一块每年为园区带来300多万的收入。
0: 除此之外，合作社还注册了冯庄乐活区域品牌，将苹果、梨、桃等农产品转化为伴手礼，附加值提升了30%以上。
1: 2025年，我们争取了150万元生态第一书记工作的资金，建成了凤庄村三产联合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预计带动周边就业岗位增加50个，人均增收15000元。2026年，我们还计划再申请资金，加上生态园配套资金，打造玻璃栈道特色游乐项目。凤庄的文旅产业还在不断升级。
0: 从组织联建到产业联兴，再到治理联抓，冯庄文旅片区用实践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不是一村独美，而是片区共富。与你相逢，不仅是一个服务品牌，更是一份承诺，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五月芍药醉芳菲，假日赏花正当时。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各色芍药花勾勒出秀美的田园风景。

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菏泽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东明县以高效服务护航项目建设，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五四青年节，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立足岗位，勇担使命。我市文旅供给花式换新，沉浸玩转多彩假日。观众朋友，今天的菏泽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菏泽广电网或菏泽手机台。感谢您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元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2: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1: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3: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4: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枝，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1: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5: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6: 深耕连农带农，富民形村入境，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花、致富花、品牌花。
0: 五一期间，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气的全民健身活动，广大市民。

0: 您和乡亲们走出家门，走上赛场，用运动的方式欢庆自己的节日，在酣畅淋漓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气神。
1: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文化广场，村级篮球联赛激情正酣，来自全镇各村和社区的八支草根篮球队轮番上场。
2: 以前都是几个村自己打的味儿，现在有了全镇上的联赛，大家能聚在一块儿切磋，然后感觉特别好。看到场边这么多乡亲给我们加油助威，心里特别热乎。
1: 参赛队员有种粮大户、养殖能手，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常年坚持锻炼的老球员。大伙儿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庆祝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
3: 通过体育赛事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让大家身体更健康，乡风更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1: 乡村赛事打得火热，机关赛场同样妙趣横生。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职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日前精彩启幕，开赛现场拔河项目成为全场焦点，各代表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4: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5: 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1: 成武县本次运动会赛事持续至5月底，兼顾竞技性的参与热情。
6: 增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7: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1: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
8: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1: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与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
0: 今年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这超长假期激发了咱们市民朋友出游的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0: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9: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11: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八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9: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12: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13: 通过神娃下曲问驴千里，有效盼获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休闲游玩节点，乡村微景观及便民游乐场所。
9: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特意抽出时间陪伴孩子走进书店、图书馆，
14: 拓展一下他们的知识面，同时呢也可以丰富一下他们的假期生活。
15: 这些书籍都有助于我们提升阅读能力，充分的去开阔视野。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评评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

0: 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县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新人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1: 婚礼当天，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2: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1: 近年来，运城县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工作，以典型示范带动婚俗转变，越来越多青年争做新风表率，节俭办婚、真爱至上的理念蔚然成风，文明婚俗正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
3: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4: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风的生动实践，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理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五一假期与中小学春假双重叠加，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了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1: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5: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1: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6: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1: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7: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8: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9: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10: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11: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12: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3: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4: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5: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正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房事以后啊，这个心里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3: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超过3000余户。
1: 今年以来，巨野县党委政府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推动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提升、智能物业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难筹盼，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5: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1: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6: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也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创新创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1: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7: 平常好打个饭下个线儿，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玩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1: 近年来，东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8: 力争2026年底建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环境宜居、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集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

0: 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两个人用无人机就
2: 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4: 春生万物，一树香椿。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0: 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让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就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腹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你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 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术护母婴，何则一

0: 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1: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2: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

0: 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2: 愿将热血铸忠诚，
3: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4: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5: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6: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7: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8: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

0: 五月五日，晴转多云，20至29度，西南风4至5级，阵风7级。五月六日，小雨，19至31度，南风转北风3至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泸溪新区晴转多云，20至29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9至29度。鄄城晴转多云，19至28度。运城晴转多云，19至30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晴转多云，19至29度。巨野晴转多云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7至28度。上海晴，16至27度。济南晴转多云，21至30度。青岛晴转多云，16至20度。济宁晴转多云，18至28度。商丘晴转阴，16至29度。徐州晴转阴，16至30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

0: 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